0: 本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雨，南西部地区呢是大雨，局部暴雨。今天早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雾，也是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阵风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3号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呢，一起和来大家关注中国好人的故事。道不尽半塔红，王祖道的云端岗哨，由本台记者汤云发来的报道。
2: 的阳光刚照上来安县半塔烈士纪念塔的塔尖，王祖道的声音已经通过道白直播间传到了大江南北。从一盏灯点亮一颗星，到一团火照亮一片天，这位65岁的中国好人用了30多年把半塔的红色碎片串成了珍珠。从线下讲解到线上直播，从快板书到红歌清唱，变的只是传播的方式，不变的是那份扎根半塔永不褪色的情怀。
3: 家人们，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王祖道。今天呢，咱们就来讲一讲半塔这片红色的热土上不该被忘记的人和事。
4: 65岁的退休老文化工作者王祖道正在道白和美乡村直播间进行直播，一口带着乡音的普通话为屏幕那头的网友讲述半塔的红色故事。
5: 我今天不把别人的传统给断了，咱们红色的故事把革命的传统来发扬。
4: 快板声声，节奏明快，这是王祖道的招牌开场。革命前辈的故事引起了共鸣，

0: 歌声质朴，没有华丽的伴奏，却格外打动人心。直播间里弹幕刷屏，革命前辈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等留言道出了网友们的心声。直播刚刚结束，王祖道就要去接待一位特殊的游客。姚国燕是从云南昭通宜良特地赶来的，之前就经常在王祖道的直播间里听他说着红色故事，今天一见到王站长就特别高兴。云南游客姚国燕，
1: 我来是云南昭通市宜良人，也是罗炳辉将军的故乡。我经常在王老师的直播间，然后听王老师讲解罗炳辉将军的故事。今天呢，有机会来到了南安县半塔镇，到现场呢来听王老师讲解。在罗炳辉将军战斗过的地方呢，听了之后呢，感觉对罗炳辉将军呢就更加的敬仰。
0: 每天都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循着红色足迹来到南安县半塔镇的皖东烈士陵园，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或鞠躬献花，或驻足沉思。开通道白和美乡村直播间，让王祖道将百年瑰宝接续相传，融入血脉，生生不息找到了新的方式。
2: 我的名字叫王祖道，道嘛也可以讲是说，白是什么话呢？那就是老百姓的话，用最通俗的话去讲我们红色故事。
0: 从1995年调任半塔镇文化站长至今，王祖道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工作了30多年。他用脚步丈量每一寸红土，抢救整理出20多首革命歌曲，数十个红色故事。这些被他称作红色碎片的珍贵记忆，如今也成了直播间里最动人的素材。中国好人王祖道，
3: 我有一个永不褪色的情怀，那就是无论在职还是退休，我都要把半塔的红色文化让更多的人听见，让更多的人记住，并且要传下去。
0: 为了挖掘半塔的红色文化，他走遍半塔镇的沟沟坎坎，并多次深入到天长、须臾、陆河等周边地区，遍访老革命、老艺人以及那段岁月的亲历者。他还自费购买

0: 买了相机、摄像机，通过自学摄影摄像，积极抢救搜集散落在民间的红色文化碎片。
1: 我走到哪里，问到哪里，也知道哪里。这么多年来，就记录这些红色故事的笔记本不少于30本。
0: 30多年的时间，他先后整理出《新四军来到半塔街》《青年模范队之歌》《反对开小差》等20多首革命歌曲，将94岁老党员吴佩青亲历的罗炳辉陪衣裳故事改编成快板书。兰县半塔镇宣传干事陈金平：
2: 这么多年来，王镇长为我们半塔红色文化的挖掘传承方面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一年四季都在外面跑，光走访我们周边的老革命老艺人就跑了好多次。他收集整理的事迹资料都是最基本的、最一线的、最真实的东西。
3: 走向战场，
4: 走向战场，
3: 杀退敌人，
4: 杀退敌人。
0: 在半塔小学的课堂上，红色文化课已经被排上了各个班级的课表。故事讲述、歌曲交唱、快板表演，他总是用孩子们最喜欢的方式，让红色故事悄然走入他们的心灵。在他的奔走努力下，10多年来，全县已经有20多所中小学校开设了红色讲堂，累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课1000多次，丰富了3万多名学生课堂。滁州市兰县半塔镇中心学校学生王浩宇：
5: 王爷爷经常到我们学校给我们讲革命故事，好多都是课本上没有的。我们半塔有这么多革命英雄故事，我很自豪。
0: 课堂教学刚刚结束，王祖道便马不停蹄地赶到半塔镇红色文化志愿服务队的排练场，队员们正在这里排演新节目。几天后，一场关于新四军的节目即将上演。这支由王祖道2013年组建的红色文化志愿服务队，如今已经发展到了近200人。他们用快板、三句半、戏曲等乡土形式，把半塔的红色故事演给百姓看，讲给百姓听。在第8届中国农民歌会上，他们的原创节目《那是我们童年的家》登上国家级舞台，赢得满堂彩。10多年来，服务队累计开展演出、宣讲近2000场，覆盖群众近10万人次。一个人点燃一团火，一团火照亮一片天。红色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红色文化志愿服务队队员孙学云：
6: 在王站长带领下，我们把这些故事变成戏，唱成歌。现在我们懂了，演的不只是节目，更是一种传承的责任。
0: 王祖道把根深深扎进了半塔的红色沃土，这期间他有多次调往县城的机会，却一次次选择了留下。中国好人、安徽省最美志愿者等荣誉不少，但他最珍视的还是文化站长这个称呼。哪怕退休后，他依然不忘背后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滁州市兰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易明旭：
7: 王祖道同志30年如一日的在讲好红色故事、传播红色文化、弘扬红色精神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基因传承提供了生动具体有温度的范本。这种扎根基层、敢于奉献、矢志不移的行为本身，就是红色精神在当代最生动的体现。
0: 30多年来，从岁月尘埃中拾起一颗颗红色珍珠，串联成老区的红色脉络。从儿女小伙到花甲老人，王祖道用他半生的心血，与这片土地人民一起，将红色文化的火炬高高举起。如今他又通过直播把红色传承继续传播得更广，从线下到线上，从面对面到平对平，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那份坚守了30多年的初心。
1: 红色传承这件事呢，我永远都在岗上。今天咱们办他的红色旅游越来越火，我就想着能不能把办他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所以呀，我的道白直播间就开起来了。每次直播呢，其实都是一次宣讲，那是容不得半点马虎。只要还有人听，我就一直讲下去。
0: 记者手记：30多年，从青丝到白发，王祖道守着这片红土地的往事，望着更远的地方。直播间里的弹幕、孩子们的眼睛、排练场上擦汗的队员，半塔的红色记忆从散落的碎片串成珍珠， 凭的是30多本笔记本和一双走遍沟沟坎坎的脚。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县城，他没回答，但我看到了答案。课堂上孩子们眼里的光，弹幕里陌生人写下的不负时代，还有那句他说了很多遍的话，红色传承这件事，我永远都在岗上。一个岗字半生守望，线下也好，云端也罢，变的是方式，不变的是一颗朴素的心。当历史有了传颂者，牺牲便不会被遗忘，当故事有了倾听者，精神便永远不会断流。江淮大地上，红色故事需要有人守护和传承，而王祖道的云端岗哨也将一直在线。
8: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7: 我选择雅舜装饰，
8: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9: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6: 资讯第一台，
17: 资讯第一台，
16: 新闻全天候，
17: 新闻全天候。
16: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8: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9: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帆。
20: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9: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连日来，滁州消防部门将宣传服务搬到夜市一线，设点讲解灭火器的用法，手把手传授液化气罐的安全操作，油锅起火处置等一些安全实用的技能，并联合街道逐户排查隐患。摊主们从觉得火灾离自己很远，到自主自查自备灭火器，烟火气里正多了一股踏实的安全味。
20: 那在民国市姚海夜市，那消防部门联合了街道工作人员，在夜市出入口设置了宣传点，现场演示灭火器的操作要领。不少摊主感慨道，以使用灭火器呢，要牢记住四口诀，提拔握压，站在上风方向，对准火焰根部喷射。那以往呢，也是觉得火灾离自己很远，如今才知道学会这些技能，关键时刻呢，真的能救命。
19: 这种面对面手把手宣教的模式在全市多地的夜市同步铺开，各地消防部门立足夜市人员密集、经营业态多样的特点，发动消防宣传员深入辖区夜市街区、临时摊点集中区，逐户走访摊点商户，发放消防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液化气罐的安全使用范围、电器线路辐射等要求、油锅起火正确处置方法等实用知识。各地还依托防消联勤工作的机制，利用消防指战员扫街巡查的契机，帮助摊主查改火灾隐患，边查边改边交，既消除了隐患，也切实提升了各经营商户的消防安全意识。
20: 在扫街走访的同时呢，各地也是针对夜市从业人员流动性大、消防安全意识参差不齐的现状，组织夜市的管理方、餐饮商户等集中充电培训，系统的讲解了夜市防火关键、火灾隐患查改、那初期火灾扑救和应急疏散流程，着力培养了一批消防安全明白人。那同时呢，在兰县经营地摊火锅的刘先生参加培训之后，也是告诉记者，自己做生意安全呢是最大的本钱，懂消防心里才踏实，而且呢还主动自查了摊位的电器线路和可燃物品堆放，还自备了灭火器。那也是说啊，那被主动接受，正逐步转向主动示范。
19: 记者了解到，我市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大夜市等人员密集的场所消防安全宣传服务力度，以更为精准的宣传举措、更为贴心的服务方式，守护好城市这一份热气腾腾的烟火气。
20: 再来关注，为了持续优化南桥新区人居环境，提升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南桥区城市管理局立足南桥新区市容管理实际，聚焦流动摊点占道经营、建筑垃圾乱堆乱放、共享单车无序停放等城市管理顽疾，坚持常态化巡查、精准化整治、长效化管控、全方位全覆盖开展市容环境的综合治理工作。
19: 疏堵结合长效管控，重拳整治流动摊点乱象，聚焦南桥新区主次干道和重点企业周边区域，加强日常巡查管理工作，落实常态化错峰管控机制，针对早中晚以及夜间流动摊贩经营高发特点，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相结合，教育劝导与规范整治并重的方式，全面整治占道经营乱象，对屡劝不改、占道严重、影响通行以及市容环境的违规摊点依法清理取缔，同时健全常态化巡查回访机制，严防问题反弹回潮，持续保障辖区道路通行有序、市容环境整洁规范。
20: 闭环管理源头防控，从严规范建筑垃圾处置，强化建筑垃圾管控工作，实施工地源头监管与偷盗点位查询双线管控，全覆盖巡查辖区在建工地，严格规范围栏搭建、裸土 覆盖、车辆冲洗等扬尘及其渣土处置措施，压实施工单位的主体责任，现场督促整改堆放杂乱、带泥上路以及呢沿途移撒等问题，督促施工工地做好日常保洁、路面清洗等工作。同时加大对腰铺、城南、乌蚁、滁阳、飞利浦等各工业园区、毗邻区域以及城郊空地巡查力度，重点防范夜间偷盗建筑垃圾行为，对乱堆乱放乱倒点位责令限期清理，拒不整改的依法严肃处置，通过全链条的闭环管理，从源头遏制建筑垃圾的污染。
19: 另一方面是规范共享单车秩序，全面落实长效管控，为有效破解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堆积淤积、占用公共通道等城市管理难题，一方面中队实行网格化巡查与错峰管理相结合的工作模式，发现车辆堆积占道等问题后，督促共享单车企业运维人员快速到场整改；另一方面搭建政企微信联动群，执法人员巡查发现车辆乱停放、堆积淤积问题后，第一时间在群内发布具体点位，企业运维人员30分钟内处置并反馈整改照片，形成发现、交办、整改、反馈闭环。
20: 下一步，南桥区城市管理局将持续深化南桥新区的城市精细化、常态化、长效化管理，紧盯市容管理薄弱环节和问题短板，不断的优化巡查管控模式，细化整治举措，强化监管力度，持续巩固综合治理成果，为群众营造干净、整洁、有序、宜居的城市环境。
19: 再来看日前琅琊区琅琊街道花园街社区新时代文明时间站在七彩菜园内开展夏日果趣草帽绘梦未成年人科普实践第六期主题活动。
20: 活动刚开始呢，志愿者为参加活动的16组亲子家庭科普节令知识，讲解芒种夏至的气候与农耕特点，引导孩子们通过看颜色、摸质感、闻气味，辨别各类蔬果的成熟特征，普及了自然农耕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感受到时节更迭的万物生长的奥秘。
19: 科普结束之后，丰收采摘环节正式开启，孩子们手持小提篮，在家长陪同和志愿者引导之下，走进菜园种植区，小心翼翼采摘成熟蔬果。户外劳作结束，趣味草帽手绘 DIY 精彩上线，孩子们拿起五彩颜料、干花装饰物，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在素色草帽上勾勒夏日美景，绘制童真图案，一笔一画之间，普通的草帽变得鲜活精致，独一无二的手绘作品承载着孩子们的美好期许。
20: 此次活动以自然为课堂，以实践为载体，将气节科普、劳动体验与艺术创作深度融合。花园街社区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依托七彩菜园特色品牌，开展多样化的未成年人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在自然中成长，在实践中蜕变。
19: 再来关注，近年来乌衣镇精准发力，多举措推动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长效化，纵深推进平安法治乡镇建设，全力筑牢基层社会治安稳定防线。
20: 乌衣镇坚持源头治理，健全村镇网格三级排查体系，常态化的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聚焦邻里纠纷、土地流转、乡村工程、基层治理等关键领域，紧盯村霸、宗族恶势力、黄赌毒滋生乱象等突出问题，细致的排查涉黑涉恶隐患线索，建立台账、动态管理、闭环处置，同时呢，也是做到了抓早抓小、危防微杜渐，同时呢，依托流动办公桌、逢四说事、红色议事亭等特色载体，前移治理关口，打造化解矛盾纠纷、服务人民群众的基层前沿阵地，从源头铲除黑恶势力的滋生土壤。
19: 该镇构建全方位宣传格局，线上依托村级微信群推送法治知识，线下通过集中宣传、入户走访、法治宣讲等活动，向群众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法律法规，讲解社

0: 黑涉恶典型案例，畅通举报渠道，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积极监督，营造人人知晓扫黑除恶、人人参与平安建设的浓厚氛围。此外，正相关部门强化信息共享，整合联合整治，矛盾联调，精准化解基层矛盾，持续夯实基层治理基础，不断提升基层法治化治理水平。
1: 那再来关注，为了进一步丰富辖区青少年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近日黄泥岗镇广山村点灯办成长志愿服务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
0: 活动现场干净整洁的广场上，蓝天白云映衬着笔直的旗杆，工作人员整理升旗绳索，身穿红色志愿马甲的志愿者小心展开鲜艳的五星红旗，几名孩童整齐站在升旗台旁，志愿者向孩子们讲解了国旗知识，孩子们认真地聆听讲解，面对国旗行少先队礼，眼神中满是崇敬。
1: 那再来看，近日同乐街道花园社区以桥梁新语宣传品牌为抓手，组织辖区青年居民开展了知法守法好网民，不信不传不造谣的专题宣传活动，引导年轻人文明上网，依法用网，共建清朗的网络空间。
0: 活动中，志愿者紧扣近期本地高发的网络谣言案例、电信诈骗套路，重点针对青年群体易中招的网络刷单返利、游戏账号交易诈骗、网购退款钓鱼链接、高薪兼职引流陷阱等高发套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谣言辨别技巧、个人隐私信息保护方法，并重点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当中关于造谣传谣的法律责任，现场推广12377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渠道，提醒青年居民遇到可疑信息要及时举报，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现场青年居民认真聆听，积极互动，纷纷表示今后将从自身做起，做到文明上网、理性发言，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信息，争做知法守法的好网民。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6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9: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下面来关注一些生活热点的话题。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在暑运期间大家这个探亲旅游出行的购买火车票的一些问题啊。那暑期出行需求旺盛，部门的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是秒光。那铁路部门建议呢，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这样的一些出行方式，一样是可以抵达目的地的。
1: 此外呢，也是提醒大家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者是影响行程。此外呢，暑运期间呢，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增开旅客列车，旅客可以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成功率。
2: 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旅客提交出行需求后，系统会综合列车时刻表、余票、同城不同车站的公共交通耗时等情况，展示差异化的中转换乘车次路线。持联程车票的旅客到达中转站后，可根据站台换乘通道的指示标志或地标进行换乘，无需出站。除中转换乘外，同车接续车内换座更为便捷，全程不用下车，仅在车厢内更换席位。目前12306已开通车内换座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同一趟列车分段购买车票，乘车中途不用下车出站，仅在车厢内更换座位就能继续行程。
3: 旅客在12306 APP 查询车票后，若直达车票售罄，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优先推荐同车接续方案，选择标注车内换座标识的方案。购票页面会弹出温馨提示，旅客只需核对车次、站点信息，并点击同意确认，即可完成购票。需要提醒的是，车内换座采用分段计价机制，总票价可能略高于直达票，但系统会优先推荐成本接近直达票的组合方案。
2: 另外，旅客用好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旅客可以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最后提醒您，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此外，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增开旅客列车，旅客可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成功率。
0: 近日呢，在浙江杭州有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举行了。那刚入学的新生其实呢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
1: 那他们呢来自工业、服务、保安、文娱等不同领域，将在学校接受系统化的培训，就像孩子们去学校一样。这些机器人呢也将经历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环节，最后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
4: 这个实训课堂，那么今天上午呢，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特殊的这个入学典礼。在我身后这些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就是今天入学的首批的新生了。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送他们来上课的家长呢，有来自中小企业的代表，同样还有一些部门单位的。他们将在这里进行职业化的技能培训。现在的我们这些机器人领域，有很多的机器人他会跑会跳，但是呢，他缺乏一个这个理解环境，这个适应，包括自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大脑。把机器人送到这里来之后呢，不仅仅要让他们会跑会跳会动，更多的还要有灵光的大脑，让他们能够适应复杂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场景了。那么在这所学校当中具体是怎么培养的呢？第一步啊，就是叫做入学体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的这些工程师和老师正在用算法对他进行一些评估，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评估结果

0: 果来给他制定对应的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方案。那么第二步呢，叫做分类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其实现在根据岗位的需求呢，学校已经是制定了像这个艺校、技校、体校、卫校四个方向的这个专业哈。那么学校的负责人也告诉我，其实在开学典礼前已经有部分的这些机器人开始在这儿培训了。像我面前的这台叫做小技机器人，我们来考考他培训情况怎么样。小季同学你好，来跟我们说一下你在这儿上学的感受。
1: 大家好，我是吴季。一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是老师给我装上了大脑，我才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现在我感觉自己不光有身体，更有思想了。
0: 你看他的这个反应是不是特别的快？其实啊，他未来的表现我们相信会更好的。那除了他以外，我们来这儿看一看，在体校正在上课培训的是我们的这个乒乓球机器人。你看他和我们的老师互动啊，有来有回。我听说通过这个大小脑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培训，他现在已经可以正球反球的进行一个击球，可以识别我们球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了。那除了这个以外，这边我们看到还有这样的一个投篮的机器人，还有很多像这样的机器人都在这里进行一个上课。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上课之后，其实在他们完成培训之后呢，都会经过相关专业部门的一个考核，最后拿到一个专业的技能证书。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那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4: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呢，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5: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4: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5月29号在浙江宁波上午8:26许，一辆红色小车行至路口右转后，无视直行箭头指示，立即向左横过车身，并压实线强行横穿道路，那将对向两条车道车流逼停，又与非机动车车道内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两车受损，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受伤，交警调查认定红车驾驶人违反禁令标志，负责全部责任，并对其违法行为予以处罚。
1: 再来关注近日江苏启

0: 中，那小曹在网上出售微博账号，买家出价不低，但却以过户备案为由要求他先交99元的保证金，还要屏幕共享。就在小曹准备转账时，启东市公安局北新派出所的民警及时赶到，当场拆穿了骗局，避免了损失。警方提醒，账号私下交易要当心，索要保证金的一律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咨询民警。
1: 那再来关注，那伊托米指呢是通常用于手术麻醉，而如今呢却被加入了电子烟。有的未成年人为了抢几颗上头电子烟，不惜抢劫伤人。2025年，福建福州的高某、徐某某、周某某以及未成年人王某、李某某，由于买不起那么多的电子烟弹，为了满足平日吸食需要，高某呢就产生了去抢一些电子烟弹来吸食的想法。高某认为，本身出售含有伊托米指的电子烟弹呢，它本来就是不合法的，即便是几个人实施抢劫，卖家也不敢报警，便纠集了许某某等四人，并以交易为由约出了卖家，也就是被害人林某某。在遭遇抢劫之后，林某某向公安机关报了案，经过鉴定，几人殴打林某某致使身体多处受伤，已经构成轻微伤。报案人林某某也因为涉嫌贩卖毒品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0: 近日，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摧毁了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这个犯罪团伙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通过编排老物件回收直播，设置了层层诱导的诈骗陷阱，骗取了全国多省份270多位中老年人钱财200多万元。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这一类群体习惯依靠传统媒体与熟人圈子获得信息，对新型网络骗局防范意识比较薄弱，个人还存有贪小便宜的心理，骗子正是抓住了这一弱点，用高收益高回报设下圈套。
1: 再来看，近日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一大会址治安派出所的民警在巡逻时遇到一位女子求助，称自己正在找工作，实在找不到别人了，希望借警察同志的手机刷个单。民警当即判断其正遭遇到刷单诈骗，立刻制止其后续操作，并将女子带回派出所核查。那经过民警的耐心劝说，女子呢是终于幡然醒悟，以最大程度挽回损失。民警迅速对接各大交易平台，启动资金拦截申诉逆溯源机制，成功的追回涉案资金2.45万元。
0: 再来关注，近日抖音黑板报官方微博转引200万粉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相关新闻，并且通报相关账号发布故意扰乱社会经济发展秩序，容易引发公众恐慌的不实信息，违反抖音社区自律公约，已经处置无限期封禁。近日呢，中国食品报融媒体接到网友反馈，某位在全平台粉丝量超过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在视频中大肆攻击育种技术，被其攻击的三系杂交的奠基者正是袁隆平院士，而三系法等现代育种技术正是数十年来粮食安全的底线基础。中国食品报对上述网红攻击育种技术的言论进行了辟谣。
1: 再来看，世界杯赛事持续升温，在全民观赛的热潮之下，不少暗藏的网络赌球骗局呢也是悄然滋生。六月以来，在浙江的建德、陕西西安两地，警方成功的斩断两条网络赌球的利益链，共抓获15名涉案人员，涉案总金额超110万元。警方在这里也是提醒，所有高赔率、稳赚不赔的赛事，精准预测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骗局。参与网络赌球，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被依法追责。文明观赛，远离赌球，杜绝侥幸心理，如发现涉赌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0: 近日，在北京市海淀分局的曙光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的自行车被盗，经查。再来关注，近日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曙光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的自行车被盗，经查呢，民警迅速抓获偷车人连某，可连某带民警取车时发现车辆不见踪影，民警立即扩大排查，巡线抓获了第二名盗窃曲某。那么其偷走连某藏匿的车辆准备变卖，目前连某和曲某均因为盗窃被行政拘留。
1: 再来看近日湖南的林女士。

0: 时报啊，称其男友借钱不还钱，联系不上。经查，2026年1月，林女士通过交友软件结识了邓某并交往。邓某谎称做生意缺钱，用 P 图伪造的假身份证、假借条，先后向林女士借走4万元，钱款全部用于个人挥霍。后来林女士催款时被对方玩失踪，准备起诉才发现对方身份、姓名均为虚假，随即报警。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金山派出所迅速立案侦查，一日内抓获邓某。邓某对其诈骗行为供认不讳，目前的邓某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近日呢，湖南长沙交警接到群众举报，一辆小客车上路时悬挂二手车展厅装饰道具牌润 A88888， 倾斜遮挡原车号牌。交警核查后传唤驾驶人，称其撤展时忘记拆除道具牌，该行为属于故意遮挡号牌，驾驶人被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交警提示呢，这个上路车辆不得加装装饰道具牌遮挡正规号牌。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谎称可将高考实力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的高水平运动员，低分进名校，先后诈骗22名的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
3: 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黄某高考时没有发挥好，母亲姚某在网上看到可以交钱直接上大学的消息，主动与对方联系，交了12000元录取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才发现，其并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请考生和家长务必认真辨别，切勿轻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宣传。
4: 近期有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助学金为诱饵实施诈骗，还有人登录他人账号篡改高考志愿。教育部发布预警，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勿盲目轻信陌生电话和短信，一定要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同时要提升个人信息安全意识。
3: 考生小梦在填报完高考志愿后，突然接到自称发放助学金机构的电话，称其获得了2680元的助学金，对方能准确说出其姓名、学校和年级，小梦遂深信不疑。他拿着银行卡按照对方指令进行操作，对方以需输入国家银行编码才能发放助学金为由，诱导小梦进行转账操作，结果助学金没有领到，两张银行卡内的20000余元反被全部转走。不法分子借助 AI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缴纳手续费或

0: 激活费，或者收集银行卡信息。在此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后，通过账号及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7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
1: 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来说一说多家电商企业中招银狐木马病毒，不法分子冒充顾客向电商企业投放木马病毒。杭州临平警方接到辖区内的一家电商企业报案，称公司客服人员的一台电脑出现了异常卡顿、鼠标不受控制等情况，疑似遭遇了木马病毒攻击。民警随即赶到现场展开侦查，当事人称接到了一个匿名的顾客，以谎称想要购买店铺商品的名义发了一个文件包，客户把这个下载下来之后呢，发现里面的东西打不开，点击也没有反应，也就没有再当回事。看似毫无反应的文件包，实则是在客服人员点击之后，银狐木马已经悄然地潜入了计算机之内，并且取得了控制的权限。杭州网安部门通过技术手段排查发现，同一时间段之内，全市共有12家电商企业遭遇到同样的木马病毒攻击，不法分子均以冒充顾客在线上咨询的方式进行投毒。
2: 匿名的顾客，那么以谎称想要购买公司这个店铺的一个商品的名义啊，发了一个文件包给他。那客服以为对方是发了一些商品的一些款式的需求，就把这个下载下来了。结果点开之后，发现里面的东西打不开，打开了也没有反应，那也就没有再当回事情了。
3: 看似毫无反应的文件包，实则在客服人员点击之后，银狐木马已经悄然潜入计算机内，并取得了控制权限。除了杭州临平区的这家企业，杭州网安部门通过技术手段排查发现，同一段时间内，全市共有12家电商企业遭到同样的木马病毒攻击，不法分子均以冒充顾客在线上咨询的方式进行投毒。
4: 在明确有12家公司遭受木马病毒攻击后，杭州网警通过组织勘验民警第一时间赶赴公司现场，提取了木马样本、攻击路径，以及固定了相应的证据。
3: 杭州警方与安全团队紧密合作，最终成功溯源并抓获了一个位于外省的黑客犯罪团伙。该犯罪团伙瞄准电商商户群体，以虚假交易咨询为幌子，诱导商户下载并运行恶意程序，利用银狐木马程序远程控制商户电脑，窃取账户交易信息，实施精准犯罪。
2: 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来制作木马，更新木马。也有老板来负责整个一个统筹，那么同时也有专门的销售人员在负责在一些境外的聊天软件上寻找一些下家，他们销售的木马往往会提供7天到30天的一个后续的一个维护，在这7天不断的帮你去更新木马，以此来达到一个对抗杀毒软件的一个目的。这个价格大体是在10000块钱到18000块钱左右。那我们据我们目前统计来，他们总体的一个违法所得大概在110余万人民币左右。
3: 包括本案在内，近年来杭州网安部门严厉打击涉银狐木马黑灰产犯罪，成功打掉4个银狐木马黑灰产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4名，查获木马样本100余个，源代码文件30000余个，涉及全国被侵害电脑设备3000余台。
5: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你炒的股票真的是股票吗？那是不是？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关于炒股方面的一些防诈信息。
6: 你炒股吗？你炒的真是股吗？ 你炒的是真股吗？我的朋友小李一直劝我跟他炒股，最近不劝了，因为他说跟机构老师炒股亏了20几万。机构和老师俩词儿啊，引起了我的警觉，多问了几句才发现他已经被骗，自己还懵懂不知。小李从去年起关注股市，前一阵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某证券公司首席风险管理官的助理，说如果对炒股有兴趣，可以跟着他们打新股，至少有60%利润，公司只抽20%利润做管理费。小李觉得这模式挺靠谱，便按对方的指引下载了一款软件，然后被拉进一个257人的内部操盘群，群友天天讨论如何拉升主力，如何研究 K 线。小李觉得这么多人都在炒，这肯定是家靠谱的公司，就陆续充值了28万用于炒股。前几天每天都在盈利，可是到了最近，他买的股票猛跌，28万只剩8万，他还以为是自己倒霉，直到在我的提醒下，他发现最后的8万也提现失败，他才明白那个257个人的群里有256个账号都是托，那个炒股软件里所谓的收益，只是骗子可以随手更改的数据。民警在这里提醒想搏击股市的朋友们，炒股第一步，首先认准带你炒股的是人还是鬼，特别是别人给你推来的陌生炒股平台，千万不要下载，10个有10个都是骗局。国内能合法购买股票的平台，必须有证监会颁发的券商牌照，不知道哪些是合规证券机构的，可以在中国证监会网站上查看证券经营机构名录。另外，一旦你听人说场外配资、保本收益、内幕消息、 AI 稳赚软件、大师代炒等词儿，赶紧离得远远的，他不是骗子，就是已经被骗子洗脑了。你学会了吗？
1: 好了，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5: 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茶派海底奇遇记，喜庆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7: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9: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4: 幸福感越来越好。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
17: 文明城市，
1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寻停城950，就可以找到我们，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啊。
0: 嗯，这两天一大早来的时候就跟同事在说，明明看天气预报每天都说有雨有雨，可是一大早起来就看到外面艳阳高照。
1: 雨会来的，
0: 会来的，
1: 而且是笃定会来的，
0: 对吧？
1: 因为之前我还关注了一期关于狼牙山东门的消暑季的活动开启的时间，17月3号。
0: 嗯，
1: 昨天我看官方的时间已经做了修改了，
0: 延迟了啊，
1: 就是因为天气原因，
0: 是
1: 在本来预定开市的那个时间下大雨，而且雨的流量还蛮大的。那肯定
0: 没办法，
1: 肯定对户外的活动有特别大的影响。
0: 是，
1: 然后不得不取消。你说下大雨谁去呢？
0: 谁去啊？
1: 对吧？要考虑
0: 打把伞吗？
1: 要考虑安全，你舞台上的活动也开展不了，人家摊位摆的东西也没办法开展。
0: 对
1: 吧？
0: 对 对, 对。
1: 所以就延迟了，延迟到了7月8号吧。后续
0: 下一周，
1: 对，后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是延迟到哪一天。你看这个天气来了。滁州要下
0: 中雨大雨，
1: 是这中雨大雨基本上是没跑的啊。
0: 是，据安徽气象消息，7月1号到2号，沿江江南有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那7月3号呢，主雨带北台至江淮之间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7月4日之后，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弱。那7月4号到8号呢，我省仍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雷雨哦。
1: 其中，根据一周城市预报显示，7月2到5号。滁州有中到大雨天气，也就是从今天开始
0: 啊。
1: 今天因为这会儿外面是有太阳的，天气挺好的，我们感觉不到。但是天气多变，这我们生活了多少年了，这也是有经验的啊。它可能会在下午，也可能是在晚上。
0: 是，
1: 对。总之呢，今天这个雨就逐步的在朝我们靠近了
0: 啊。今天、明天，包括即将到来的周末两天，都是显示有雨的啊。如果有户外活动安排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转成室内呢？
1: 哎，我们今天真是的
0: 啊！
1: 忽然想起来，我们今天下午是有运动课的
0: 啊。
1: 但是我又想一想，它是在室内，但是我又想一想，那我到室内中间它有一股户外，
0: 那没办法，不能说抬腿就跨到了那个班级里啊。
1: 咱也不是说下雨到不至于让大家都不能出门，那得多大的雨啊？
0: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在40广告回来之后，一同关注到的是资讯多看点。稍后再会。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4: 7月1号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播出。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
4: 2026年暑假，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向全国推开。
4: 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3: 7月1日，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
4: 工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
3: 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4: 继续来关注，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3: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南海大部海域、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巴士海峡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
4: 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的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的排放管控。
3: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
4: 今年1月到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
3: 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6月30日，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正式投运，海河联运迈入零碳时代。
4: 6月30号，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
3: 近日，江苏溧阳两车相撞后，一车坠河，司机被困，多名市民迅速施救。市民唐燕冒险潜入水中，将昏迷司机从车内拖出。目前，司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4: 7月1号，今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女兵应征报名已经开启，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10号24时。
3: 今天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四川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江西南昌七月一号到十月八号每天的晚上九点之后至运营结束，乘客可以凭借着陆路行乘车码免费乘地铁。
3: 六月二十七日，陕西杨凌示范区19岁的外卖骑手李玉配送完订单之后，发现附近的一处空地冒出大量浓烟。他第一时间停车确认火情之后，拨打119报警，并从附近一小学借来灭火器进行扑救。等消防员抵达现场扑灭明火后，才默默离开。当地站点负责人称，会对见义勇为骑手进行表彰奖励。
4: 全球首款针对晚期胃癌的 CAR-T 疗法在中国获批上市，名字叫做舒瑞基奥伦赛。消息一出，多少人眼里有了光，可光还没有捂热，价格直接把人给砸懵了。公司公布其挂网价为每人每份99万元。更扎心的是临床数据，中位总生存期只延长了2.43个月。科技药业的创始人回应说，没有商业保险，支付能力不足，别勉强用。专家分析得很透彻，想惠及患者只有两条路，要么把成本降下来，要么把疗效做上去。疗效只有几个月，价格就得足够低，价格降不下来，就得拿出更高的缓解率，否则这救命药再神也只是少数人的奢侈品。
3: 全国天气一起来关注。中央气象台七月一日18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南海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台风，并将于3日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到广东西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移入北部湾，并向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
4: 这个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热浪之下以空调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正成为当地居民口中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各大商场一机难求。人民日报经济热点快评发文，一机难求彰显了中国制造的适应力，体现了中国制造的稳定性，标注着中国制造的创新力。从低价内卷到创新突围，从同质跟风到定制赋能，随着向新攀高步伐的加快，如今的中国制造已经不再只是性价比的代名词，兼具技术高度、产业深度和响应速度的硬实力，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新优势。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共同来聚焦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受到美影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幅度超过11%。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14%，创下2013年来最大季度跌幅。
4: 九元航空发布通知，从2026年7月5号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比较调整之前降低了50和30元。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4: 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
3: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
4: 来关注一 一组文体方面，北京时间7月1号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二号种子王曼玉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爆冷无缘16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对手，顺利晋级。
3: 北京时间7月2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中，英格兰2-1逆转刚果。
4: 北京时间2号8时，东道主美国将迎战波黑，美国以 D 组头名身份晋级，波黑队作为 B 组第三名惊险出现。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20日已有7队晋级16强，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
4: 62岁香港男星吴启华最近透露自己已经跨足 AR 影视领域，他已经将肖像权授权给制作方，他认为 AR 发展未必会冲击演员工作，反而替自己开拓出另一条新的发展路线。
3: 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来自安徽萧县的90岁老兵王玉昌获颁这一党内最高荣誉。
4: 7月1号，安徽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公告，2026年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现在面向全国公开招标，每项课题给予8万元的资助经费。
3: 7月1日起，安徽正式执行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参保职工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生育医疗费用在限额内不设起付线，由基金全额保障，个人政策范围内费用实现零自付，限额内生孩子进入不花钱时代。
4: 7月1号上午10点，合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正式开通初期运营，作为合肥轨道第三条全自动运营线路，7号一期的投用标志着合肥轨道正式迈入8线运营的新阶段。
3: 记者日前从安徽农丹获悉，安徽农丹与国元保险业务系统直连近日正式上线，这是在全国农丹体系内首次实现担保业务系统直连直通，标志着险单合作从机构首设向数据首通的跃升，农业保险加改革迈出了数字化建设的新步伐。
4: 从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乘着政策的东风，安徽和非洲的经贸往来日益升温，合作能级持续跃升。根据合肥海关的最新统计，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对非洲进出口总额达到275亿元，同比增长43.8%，其中出口178亿元，增长47.9%，进口97亿元，增长37%。
3: 6月30日上午，中煤新集六安电厂2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该项目位于六安市岳安区城南镇，是国家及安徽省支持的革命老区能源工程，也是煤电联营模式下的重大基础能源项目。双机投运之后，预计年发电量约63亿千瓦时，可以有效提升安徽省乃至长三角区域电力供应保障能力，为工业生产与民生用电提供稳定的能源支撑。
4: 近日，安徽警方接到了75岁张阿姨报警，称多年积蓄被盗。民警现场发现家里没有任何的翻动痕迹，联系警犬支援。警犬小花屋内屋外搜索，最终在院内的一棵花椒树下停住了。民警在树下开挖，最终找到了一个铁盒，里面装着老人丢失的4.6万元现金。老人这才想起自己把钱埋到了树下，时间一长给忘记了。民警当即叮嘱老人，并且约好次日一起去将钱给存入银行。
3: 6月30日，年近50的市民张健带着年过70的父母来到位于洛港公园的合肥航空科普馆，体验了一把开飞机。据张健介绍，父母都是农民，一辈子省吃俭用，没有坐过飞机，这次恰逢出游，就带着二老感受了一下开飞机，圆了他们的飞行梦。父母体验之后都很开心。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停城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7月4日，苏超徐州队对阵南京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开赛。徐州文旅推出专属福利，欢迎南京的朋友来游玩。徐州汉文化景区、户部山古民居景区、徐州园博园等49个景区，周末对南京市民免票。丰县丰特乐园、白塘河湿地公园、邳州市哀山景区等对南京的市民推出了半价优惠。云龙山索道、云龙湖水上世界、云龙湖四座卡通电动船对持有苏超文旅票的外地消费者推出8折优惠。
4: 为了更好发挥博物馆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美好生活的重要作用，让文博场馆成为市民游客夏日休闲消费和暑期亲子活动的好去处，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将于2026年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组织开展2026年博物馆奇妙夜系列的主题活动，向社会发布活动菜单，感受夏日的夜精彩。
3: 6月28日，南京万景园有市民拍到金蝉脱壳的全过程，弟弟蛰伏数年的蝉趁着夜色破土攀枝，耗时2小时慢慢挣脱旧壳，漫长隐忍只为清晨振翅鸣下，这是独属于盛夏动人的生命力量。
4: 近日杭州地铁收到了一面锦旗，背后的故事让不少网友直呼暖心。前不久，一名2岁幼童在杭州地铁6号线突发高热晕厥，司机和车站工作人员迅速联动，一边联系120，一边为孩子物理降温，安抚家属，全程互动孩子就医。如今孩子已经康复，家属专程寄来了锦旗致谢，并感慨杭州这座城市充满爱。
3: 7月1日起，杭州防空洞纳凉点正式对外开放，共有6处，计划开放2个月左右，每日开放时间为8:30到17:30。89岁的徐奶奶是4排楼纳凉点的老朋友，每年她都来这里乘凉。杭州还没出梅，天气还没真正热起来，等到3伏天，外面40度，里面还是很凉快，特别舒服。
4: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

0: 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1: 现在是上午十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

0: 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8: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9: 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10: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2: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1: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着重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活动开展情况，包括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
12: 是的啊，在上一个时段当中我们提到了因为天气的变化，所以有一些户外的活动临时发出了调整的通知。关于第二届狼牙山消暑季夜市以及出彩滁州人的演出季相关的活动，你看时间调整了。
11: 通告来了。那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呢，为了确保活动的质量以及参与的体验，所以研究决定啊，对于以下的两项活动时间都进行了调整。第一项是第二届狼牙山消暑季夜市的开市音乐秀，原本呢是定于7月3号、4号、5号在狼牙山东门举办的开市音乐秀，现在推迟到2026年的7月8号、9号、10号每天晚上17点半到21点半举办。
12: 那第二个活动呢，就是第八届出彩滁州人的演出季的初赛，原来定的时间是2026年的7月、6、8、9这三个时间段举办声乐、舞蹈和戏曲类的初赛，现在也调整了时间，变成了7月11、12、13 每天晚上的17:30到9:30举办。之前计划说，哎，我在那个时间段我要去看啊。
11: 嗯。
12: 那我们的广大的游客，我们的观众来提前知晓啊。演员们他们一定早早的就在各自的群里面进行了通知了。
11: 对对对，这两项的活动举办地点都没有变啊，还是在狼牙山的东门夜市。我刚刚在看到这个推迟的时间的时候，本来一想还在说，哎，怎么不是周五、周六、周日了呢？再一想。
12: 这不是晚上吗？
11: 对，这不是晚上吗？影响不大。
12: 这不是暑假吗？
11: 啊、对呀，
12: 晚上
11: 遛娃
12: 饭、
11: 啊、
12: 嗯，带娃去遛的好地方吗？
11: 刚刚好啊。
12: 是的，你这个周一到周三没空，那让那些周一周三有空的人先去占一波位置，嗯、然后耍一耍。那你就错位嘛，也不能扎堆儿的。我觉得扎堆儿的，按往年的、去年的吧，咱不说远、嗯，因为去年开启的嘛，太火了，热闹的简直没边儿了、嗯。大家去了都想
11: 太多人了，
12: 都想坐在那个座位。
11: 嗯，
12: 一方面是看演出，二方面买的东西能有个落的地方，就是东西落在桌子上啊、跟朋友吹牛啊，喝一喝，吃一吃，玩一玩，
11: 真挺不错。
12: 你得早去，
11: 不然站不到
12: 位置，你才能有位置。
11: 对，
12: 那后边的那些没站到位置的就让我，
11: 你就站着吃吧。
12: 他有时候会有一种期待说，说、
11: 啊，
12: 你们先来的，你们坐，你们吃，你们吃完我们坐
11: 啊。哎，但是啊，你想一想、嗯、我们在现场吃的时候，他舞台上还有表演，我可能吃完了我也不一定会走。
12: 就是呀，就是这个情况。所以
11: 早点去啊。
12: 但是早点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他走不了啊。
11: 对，
12: 你比如说大人他总有下班的时间。
11: 嗯，
12: 下班了回去收拾收拾，带上娃一块儿、嗯。有的人呢，他其实是这样的，他不一定说在那儿吃饭。
11: 嗯嗯嗯，
12: 嗯，他
11: 可能只是去观看，
12: 他也想坐下来看演出、嗯，多舒服呢。
11: 都是可以的啊。
12: 哎，
11: 这个点出分数来。哎，
12: 这个是不是可以带个小马扎？哦，看不见
11: 啊、哦，小马扎
12: 看不见。
11: 你往舞台正前方走。我刚刚在看，现在已经是10:11了。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在说，
12: 嗯，
11: 今年我们滁州的中考分数公布了，是今天的10:00。对，但是我看目前的话还没有相关的一些视频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推出啊，大家再耐心看一看，等一等吧啊。反正就这两天了啊，
12: 什么没有出来、
11: 就是没有看到最新的消息，比如说大家考的分数啊或者视频啊，
12: 因为人家现在在查，他怎么可能
11: 没有这么快。
12: 官方说，哎，小张你考了多少，
11: 是
12: 是、啊、李小明你考了多少，王小花你考了多少，
11: 王小花
12: 他应该很快就会出来。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可能就会看到滁州市的、普通高中啊，然后
11: 录取分数线啊，
12: 还陆续就会出来了。
11: 心里有数了。
12: 每所中学的录取的分数线也不大一样。
11: 对对对，
12: 是吧？
11: 每个城市都不一样哦。
12: 不一样，不一样，总分都不一样。
11: 哦，总分也不一样，
12: 对，我昨天发现了，每个城市的总分都不一样。
11: 你不是750分吗？
12: 不是，有的地方是800分，
11: 哦，
12: 有的地方是730，有的地方是760，
11: 这样子吧。
12: 所以我不知道卷子是不是也一样。
11: 分数都不一样的话，那可能
12: 卷子也不一样，对吧？
11: 有可能，
12: 不然那多出来的
11: 从哪来的呢？
12: 内容从哪来的？
11: 对呀、啊。
12: 然后每一个城市的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也不一样。你看，昨天我们看到最高的是合肥，
11: 对对对，
12: 合肥的录取分数线好像是470吧？
11: 啊，最低的录取分数线，
12: 对，就是说嘛，最低的录取分数线。但是其他的城市不一样，有的可能是360。还是
11: 430，
12: 对，430的、450的都有啊。
11: 根据你所在的城市啊，你关注一下。
12: 对，我们现在不就是关注滁州吗？
11: 对对对、
12: 啊，
11: 关注本地的嘛。
12: 对，昨天通知的是今天上午10:00开通查分的通道，家长们带着孩子就能查到了。这会儿可能分都已经捏在手里了，
11: 嗯，
12: 然后就焦急的盼望着说，哎呦，这分儿。
11: 我该填哪个学校呢？
12: 他不是能填哪个学校，他得等那个学校的
11: 分数线
12: 出
11: 来之后，
12: 嗯，然后你才能知道。哎呦，
11: 我答上一中了，我答上实验高中了，
12: 一中啊，二中啊，实验呐、啊，四中啊、
11: 嗯，
12: 然后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像新锐呀、啊，
11: 私立的，
12: 对，私立的一些学校啊，
11: 嗯，
12: 那确实也会有一些孩子他的分数可能更低，比如说他都答不上、私立的，也答不上公立的，那就把目光可能聚焦到我们的一些中职，对，职业院校，比如说3+2的呀、或者说普通的那种学技术的一些学校啊，
11: 是，
12: 总归呢，大家。就是都有孩子都有学上，
11: 肯定是有去路的啊，放心好了啊。另外一点我们要说一下，2026年的暑期，就今年暑期，教育部呢会继续开通学校高校学生的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来提供资助政策的咨询和帮助。我们来

0: 看一下啊，我们安徽省的一个资助的热线是0551-6283-1830 6283-1830。那7月1号到9月15号的工作日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去拨打去咨询，只要你符合条件，是不是咱都可以去申请一下啊？
1: 具体的时段你们看好了，一个是早上的8:30到12:00，这是上班时段；第二个时段是下午的2:30到6:00。
0: 对，
1: 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准了时间，你别等12:00多了，中午你说我下班了，我有时间了，
0: 咋没人接电话呢？
1: 对，但是人家下班了啊，人家是有明确的这个时段的，你自己要关注好时长呢，也是够够的，
0: 是
1: 因为整个2个月的时间嘛。好，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和方向啊。
0: 嗯，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在20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书香润泽心灵，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着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最新的民生服务动态。关于滁州发布救助供养标准的调整公告，来一起看一看啊。那最低的生活保障标准呢？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每月每人867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月每人757元。
1: 关于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标准，城市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标准是每人每月1400元，其中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1169元。农村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标准是每人每月1028元，其中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864元。
0: 再来看一下第三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的标准，琅琊区、南桥区集中供养的全护理、半护理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1085元、651元，分散供养的全护理、半护理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759.5元、434元。那第二类呢，就是关于其他县市区的集中供养的全护理、半护理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1050元、630元，分散供养的全护理、半护理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735元、420元。那最后一个全自理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分别是城市每人每月129元、农村每人每月94元。
1: 以上我们所说到的这些标准呢，是从2026年的7月1号起执行。同时呢，滁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2025年全市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之前的也就一并废止了啊。
0: 是是是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啊。如果说之前你有享受过啊最低生活保障的、这个标准的话呢，相应有做调整。好，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全省共5家滁州经开区上榜了。那根据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2026年度省级服务型制造集聚区遴选的通知，经创建主体申报各市工信部门审核推荐，拟遴选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亳州芜湖现代产业园区、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六安市金安区、安庆经济技术开发区为2026年度省级服务型制造集聚区。这是关于我们滁州市啊经济技术开发区遴选名单的一则公示。
1: 再来看到接下来这样的一则信息，这是全市首发从今天起正式的施行。这是关于支持 OPC 发展十条。当前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在加速迭代。什么叫 OPC？
0: 啥意思呢？
1: 一人公司。这种轻量化的创业模式也在蓬勃的兴起啊。那么为了培养本土的科创新势力，中心苏属高新区就印发了全市首个 OPC 创新发展的扶持政策，一人公司嘛。哪些人群可以报名呢？大家来听一听看一看啊。
0: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协同支持下，聚焦金融、政务、文化、传媒、医疗健康、高端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 OPC 创业者可独立完成从产品设计、技术研发、产品制造到市场投放、用户运营、客户服务等全链的业务闭环。
1: 那其次呢，是每个 OPC 企业的人员规模原则上不超过10个人，租赁场地不超过每人10平米。第三个是在园区成立时间不超过2年，或者为你在园区新设的创业项目。第四点就是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及产业政策的导向，无不良信用记录和违法记录，这是我们说申报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哪些人可以去参加。
0: 对，包括有朋友问到的啊，那这个 OPC 的话呢，它会相应的提供哪些扶持呢？有安心服务、政策咨询、企业注册、安居落户、市场拓展、融资对接、全天候的、全链条的、全流程的、全要素的服务。
1: 对，这项信息对于那些在企业啊，刚好这2年可能已经投入其中，
0: 是
1: 或者说刚好未来的职业规划的路径就是朝这个方向去走 手的话，那就完美的匹配了啊。
0: 真是。
1: 更多的来关注一下这其中对于你们来说有保障的条条款款啊。
0: 嗯，暑假已经到了啊，我们身边的一些体育场馆免费对外开放的信息公告啊也要知晓一下。滁州体育馆2026暑期面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了啊。那个免费开放区域是滁州体育馆的主副馆、羽毛球场、篮球场地以及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乒乓球馆、器械健身房。
1: 哦，它这个时间蛮长的，
0: 对吧？
1: 从2026年的7月1号一直到8月30号，基本上完整覆盖了整个暑假。但是它的时段大家注意一下啊，是上午的8:30到中午的11:30，也就是整个是上午时段。
0: 上午、
1: 下午和晚上的时段没有免费开放啊，开放但是是有偿开放的啊，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0: 下午或者晚上你们想运动健身的话，可以在身边够附近的公园里面去找一找哈，那种免费的场地，是不是啊？户外锻炼锻炼，
1: 因为在室内嘛，它不经受风吹雨晒，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嗯，
1: 然后室内的话，我没有进去过，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空调。
0: 不知道呢，
1: 天气热的时候希望
0: 体育馆开空调不啊？
1: 但是是这样的，就是你在室内去运动的话，
0: 嗯，
1: 它也是会流汗的，
0: 会
1: 就是它即便是开空调，它也会是流汗的。
0: 会，
1: 但是你觉得会好一点的是，就没有那么的闷。
0: 嗯，
1: 因为我也在暑假带娃去报体育的时候，我跟着他们在一起练的时候，我发现喘不上气儿了，
0: 闷得难受啊，
1: 闷得会有点难受、啊。
0: 对，暑期期间，你看我们身边的啊，就是家附近的一些小学呀、中学啊，是不是都已经对外开放了、嗯，而且是每天开放？最近晚上吃完饭之后，带娃直奔学校操场。
1: 好多好多附近的家长和孩子，前两天同事小凡他晚上带着孩子，好像小朋友们一起约球，就大人跟着一块去了嘛，是在滁州的实验小学
0: 啊，实验小学
1: 是不是就在天一华
0: 附近吗？
1: 天一华府那边，
0: 实验小学是实验小学
1: 原来的六中，原来六中那个地方叫什么学校？
0: 我忘了，
1: 现在变成某一个学校，哎，他跟我说过了，我就忘了。就在城南这边的某一个小学进去了之后，他给我发了一条视频，他说：“你们来啊，你们就在附近，你看免费开放，好多人，确实密密麻麻的。”
0: 学校其实还蛮受大家欢迎的，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这些成年人，包括这个未成年的孩子，都需要一个运动健身或撒欢跑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1: 我觉得学校的那种场合呀，
0: 嗯，
1: 它不一定多适合老年人去运动。如果你
0: 只我也看到了，
1: 如果你只是一个老年人，没有带小孩的，你想要去运动的话，我其实不是首推学校，学校可能更适合那些带娃
0: 去的
1: 小朋友啊，或者说要在那个学校专业的赛道上去跑一跑啊，打球啊，那个就比较适合。如果是老人的话，我觉得家门口的公园更合适一点、然后有跳广场舞的呀，有打那个什么八段锦太极的呀，还有就是对它环湖慢悠悠的，它不会那么的密集的大量的人，
0: 是
1: 那个学校里面的人真的超多，
0: 而且学校里面是不可以骑车的啊，大家如果带一些什么自行车啊、平衡车啊、什么小的那种啊车之类的啊，你停到那个学校门口那一块统一停放的位置啊，别把车停啊开进去骑进去了啊、
1: 每个学校它都会在入口处可能会贴一个告示，有一些提醒啊，大家去享受学校开放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便利和休闲的环境的同时，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不要乱扔垃圾，
0: 对
1: 吧？一定是有垃圾桶的，把该这个带回去的东西带回去，别丢了啊！丢了之后，第二天你又在那儿着急忙慌的去找。
0: 哎，你说到这个不要乱扔垃圾，我想到了，我连续两次就是刚好就在附近的小学的操场上看到了啥，你知道吗？
1: 啊，
0: 宠物的粪便，而且都干巴了。因为夏天嘛，天气可能也比较炎热，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有一些朋友也带着宠物进去的呢？平时的话，学校里面肯定是不没有宠物的呀。
1: 是的，因为学校晚上他不会特别安排人说去做一些现场的安保啊，或者说提醒啊，完全靠我们
0: 自觉。
1: 对，市民自己来自觉的约束自己的一些行为。
0: 嗯，
1: 正常的来说，你比如说景区啊、商场啊，还有学校里面是禁止宠物入内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正常我们都应该了解常识。你遛狗的时候呢，可以有很多去的地方。
0: 嗯，
1: 狗狗要拉粪便之类的，你自己要做好准备。对宠物的主人这些基本的一些常识都是应该知晓的啊。
0: 你想想学校的草坪啊、操场上，大家可能就是席地而坐的，如果说一不小心踩到了坐到了，那真的心里面很不是滋味哦。
1: 尤其像我有一次啊去宪法主题公园，因为它那个是滁州唯一的也是第一个可以踩的公园嘛，对外宣传的，所以它那个草坪是很舒服的，看起来很养眼，经常可能傍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宠物主人，他们会牵着家里面宠物去遛弯遛弯遛弯遛弯，
0: 有
1: 然后有一次我坐在那儿的时候，我其实怕有些人可能没及时清理，然后特意在那扒拉一下，
0: 哦，
1: 这块地可以坐，
0: 是干净的吧，
1: 手上带一个袋子往那儿一铺，我坐在上面，然后一会儿我就注意到有一个牵着大狗的小姐姐，
0: 大型犬，
1: 对，大型犬的小姐姐，她好像除了自己在清理之外，她还义务的帮别人也在清。
0: 哦，哇，真好。
1: 对，这就说明有人他就可能
0: 没这个意识，
1: 没有这个意识了。好，这就要做一个提醒啊。
0: 好，我们稍作休息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4: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5: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6: 幸福感越来越好。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十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最近我们身边的一些社会热点话题。一年一度的住房公积金结息到账了没有？各位，你们最近收到短信了不？我已经收到了啊，甭管是多还是少，总之到账了呀。在这两天啊，有不少人晒出了自己的结息账单，少则1000多，
1: 这个怎么查呀？
0: 你这少则1000，少则十几块、几十块也有的，好吧？
1: 住房公积金，
0: 我的是短信直接发的，发过来的。哦、对，你的可能绑定的要么不是你的
1: 手机号，我从来没有关注过这类信息，从来没有。就是他即便到了，他可能就静静的躺在那儿，也没有去看过，
0: 是吧？
1: 因为，有些人
0: 视金钱如粪土。
1: 不是，那怎么可能视金钱如粪土呢？没有达到那个人生的高度，就没有底气说这样的话，
0: 是不是？
1: 是有所谓的，但就是觉得说他反正就在那儿，也不会多，就那么多，
0: 也不会跑，
1: 对，也不会跑，就随他去了，我何必天天扒拉着看呢？
0: 就刚好
1: 还不够扎心的，
0: 你都不看一下，给你发短信的你就不晓得了。
1: 可能看不看得到，应该是跟你捆绑有关系吧？
0: 对对对，
1: 你得捆绑你的短信，或者说开通
0: 手机号码。
1: 短信通知功能它才会有、你就像我的工资我自己它我也看不到，因为我没有开通，因为我觉得我也无所谓，它反正到了就是到了嘛，
0: 无所谓，你觉得无所谓。
1: 好，这是关注的朋友，大家自己看一下短信事情啊。
0: 对，有一位网友，
1: 啊、怎么这么多、啊？
0: 年度解析，你是的呀，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准备说，这利息4000多。余额有多少？再一看，人家余额32万4312.31，怪不得结了这么多利息，
1: 在滁州管买一套房了，
0: 是的吧？
1: 是吧？
0: 差不多了、城北城东的可以考虑一下。
1: 我跟你讲、就在市中心30多万。30多万块钱，你都已经可以买一套精装房，
0: 真的、
1: 大概平米数是在80多平米吧？
0: 可以，
1: 可以的，没毛病的。
0: 没毛病，
1: 而且还不是闹的房子，不是那种说安置房，偏远地区，就讲在市中心有学区的。
0: 对，如果你需要，如果刚好你想买房，有计划。

0: 的话来看看你的公积金里面的余额有多少了。
1: 我有时候会看，就是朋友圈里面会有那些早些年买房的时候
0: 中介
1: 加的那些中介，
0: 对，
1: 他们会发什么房型、多大多平米、现在降价了多少钱，然后精装房什么的，
0: 心里有个数是吧。
1: 我大概看到这些数字就可以知道，现在如果说五六十万六七十万你在城区里面找一套百把平方米的，一家三口或者说一家五口在一块住三房
0: 的，
1: 对，是容易的。然后五六十万六七十万就可以买到不错的了。
0: 对，这两年的房价确实啊，有刚需需求的，包括改善性需求的，可以着手了啊，可以入手了。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这个我觉得就是有点咋说呢，
1: 有点替他心疼是吗？
0: 对，但是吧，是他自己要剪的。
1: 那肯定是的。这位女士啊，留了30年的长发被剪掉了60厘米，然后女子起诉理发店索赔2.5万元，要求剪到能扎上，结果剪太短不够扎啊！
0: 你们想象一下，有没有去过理发店跟 Tony 老师说给我剪短能扎上就行？
1: 第一段的时候
0: 啊，
1: 留下了悬念，就是留了30年的长发，那一定很长了。
0: 对，
1: 然后被剪掉60米，女子起诉到这
0: 60厘米，
1: 六十厘米，六十厘米就将近一米了吗？
0: 60厘米，0.6米啊，
1: 将近一米嘛，离一米比较近嘛。我们俩在划拉，
0: 60厘米有多长？
1: 我以为是他进去了之后，大概意思帮我简单的修一下，结果托尼老师一下一狠心把它给剪短。原来是他要求说你帮我剪到能扎上，那能扎上其实就很短嘞。
0: 对呀、关键他是剪了之后他扎不上呀，不够扎呀，
1: 那
0: 挪不起来啊。
1: 哦，
0: 挪不起来，我要不要找你麻烦、
1: 后来的结果2.5万估计是有点狮子大开口了。
0: 法院表示理发师没有明确顾客的具体需求，赔偿顾客最终是1000元啊，2.5万有点高了，这综合一下赔你1000。
1: 就其实柿子是可以起高的，如果你当时说你只赔给我1000块钱，可能最后就是
0: 500、
1: 300、
0: 200，是吧？是这样子是吧？
1: 当然我们的聚焦点应该不是在这个方面，而是给就是行业内的还有就是消费者两方他一个启示。
0: 对，
1: 我们在做美的方面的一些打造调整的时候，你要非常明确的告知。那还有就是 Tony 老师各行各业的，你要明确搞定说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
0: 对对对 对， 对，
1: 一定要具体，一定要具体。
0: 剪之前两个人沟通好怎么剪，多长的长度，你如果没有想法你也可以自己上网去搜一下相应的一些图片、长度造型，对不对？给看一下嘛。
1: 对啊，你说我说能扎上，你最后剪的扎不上的，属实让人挺糟心的，
0: 对吧？我这要求也不高，你就给我能扎上就行了。
1: 扎上它其实
0: 你那都能扎上，
1: 我这肯定能扎上，
0: 对吧？你这长度都能扎上。
1: 他这确实，哎，有扎不上的视频吗？
0: 我前一段时间剪的时候我就跟理发师说了，我说你给我剪短能扎上就行，也是这样的一个要求。
1: 结果是能扎上，
0: 你看，
1: 他那个肯定扎不上了。
0: 对，他那个是有点太短了啊。
1: 你这太短了，你这理发师是新来的吧？哦，
0: 你是不是忘了刚刚顾客跟你说的要能扎上啊？能扎上。然后我看到评论区，你知道有网友怎么说吗？就是你剪掉的那一段长的头发，说这个长度卖头发都有2000。
1: 哎，对哦，
0: 真可以卖。
1: 就是姐妹们，我们剪头发的时候，那个如果很长很长，然后把它一咔一下剪，留的长度还挺高的，那个你要自己留着的。
0: 对啊，你干嘛到理发店啊？
1: 你要留着的，
0: 他回头留着帮你卖喽。
1: 那个就是头发卖的还蛮贵的，因为现在有好多人使用假发，就我身边认识的一些老爷们儿，他们都开始用假发。你
0: 别说，有
1: 一下年轻，用跟不用，年轻10几20岁。
0: 我身边，我们小区里面有一个80岁左右的一个，我喊他啥呢？我也不知道，就反正一个男，
1: 八十岁左右的都是老人家吗？
0: 对，老人家。
1: 嗯，
0: 结果人家头发本来是全头白的。然后前几年的时候买了一顶假发，很像真的，可能价格我估计也不便宜的那一种啊，就你看得很真，一下年轻了，真的是让人觉得年轻了很多，
1: 十几岁啊，从80岁变成了60多岁70岁，
0: 对，真有这感觉，
1: 嗯，
0: 这 假发也挺好。
1: 是我再等一等，估计也可以戴假发了。
0: 你这头发发量，你想戴假发那可不行啊。
1: 因为他白发就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了，
0: 可以考虑染发
1: 了。就有的时候换一种感觉嘛，就也不想染发。现在人，他们逐渐的开始变得通透了
0: 啊，
1: 自洽了，
0: 白就白了。
1: 对，当你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件事情就不那么较真了，
0: 不那么在意了，
1: 对，让自己能够更舒适了，就觉得说，哎呦，白就白吧，反正到这个年龄了，不都差不多都白了吗？
0: 谁不有几根白头发？
1: 对，人家不白是因为人家做了工作了
0: 啊，
1: 比如说染了、弄了，但是染那个东西，属实一旦染上了，你想要保持的话，那就得很频繁的去染。
0: 那真是，
1: 对你能
0: 一年要染，
1: 你能受得了吗？有人受得了，但有人受不了。受不了的呢，你戴个帽子，弄点假发，或者说就那么大辣辣的自然的去展现自己这个年龄该有的状态，然后有底气、有自信的去面对，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棒的状态。
0: 对，
1: 这个需要我们去有一个过渡。
0: 是你开心，你舒服就好啊。
1: 是的，是的啊，自己开心，自己舒服，自己健康，自己向往，自己能够欣赏自己，那就是非常棒的一种状态啊！祝福大家都能做到。10:50以上是今天节目伴随各位的所有内容。稍后11点到12点，小凡带来找工作帮你忙。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再会喽。
0: 明天见喽，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6度。今年我国的首个台风即将来临，登陆我国。目前呢，南海热带低压还在发展当中，预计12小时之内发展为台风，之后呢，将于3号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那我们再来关注全省的天气。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是大雨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2到34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南29到31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来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我们来看天长创新服务助力高校学子就业。今年以来，天长市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重点群体，创新就业服务机制，整合资源，精准施策，打出拓岗位、赋技能、优服务、促匹配的就业组合拳，以全链条、精细化、暖心式服务，全力护航高校学子稳就业就好业。企业扩岗是稳就业的核心支撑，天长市坚持政策赋能、精准助企，以政策红利撬动岗位扩容，打通企业纳岗、学子就业双向通道。针对辖区企业用工需求和青年就业特点，人社部门组建专项政策服务团，深入滁州高新区15个镇工业园区，走访各类市场主体，开展一企一策精准帮扶。与此同时，该市深耕就业见习阵地建设，持续推进就业见习基地提质增效行动，常态化优化见习岗位，规范见习管理，目前已建成28家优质就业见习基地。

累计募集470个高质量见习岗位，400余名青年学子通过见习积累实操经验，提升就业能力，实现了企业储才育才、学子练兵成长的双向共赢。破解校企信息壁垒、求职对接低校难题是助力学子高校就业的关键。天长市创新搭建多元招聘服务平台，构建线上云聘加线下专场加直播带岗立体化对接体系，聚焦新能源、跨境电商、经贸文旅等本地重点优势产业，精准释放优质岗位资源，精准匹配高校毕业生求职需求，同时配套简历诊断、职业指导、政策咨询、岗位推介一站式求职帮扶服务，精准破解了毕业生的求职痛点。在精准对接岗位的基础之上，天长市立足企业实操用工需求，创新学历加技能双证赋能的模式，把技能培训课堂搬进高校，开设订单式专项培训，精准补齐高校学子实操能力短板，助力学子实现了从校园学子到职场人才的蜕变。全方位精细化的就业服务体系，让天长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落地见效，硕果颇丰。今年以来，天长市已累计举办四场专场校园招聘活动，集结400余家大中型优质企业进场揽才，累计发布优质就业岗位5500余个，吸引了近4980名高校毕业生进场咨询求职对接，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在天长落地生根，追逐逐梦起航。

再来关注近年来琅琊区人社局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局，通过专项招聘、政策扶持、岗位赋能等举措，扎实推进就业引才工作。今年以来，广泛组织各类招聘服务企业超过了3000家，新增城镇就业人员2038人，有效促进区域人才集聚与高质量发展。强化协同联动，统筹推进引才，常态化实施千企百校型、才聚满天星等专项招聘活动，加强常态化跨区域协作，定期开展就业形势分析，畅通校企合作渠道，深化政校企三方协同，构建资源共享、人才共育的合作机制，全面落实高校毕业生六免六补六优化引才政策。截至5月，累计拨付相关资金180万元，有效增强区域人才集聚效应。深化双向对接，精准保障用才，围绕重点产业人才需求，推行线上加线下立体招聘模式，实施分层分类就业服务，夯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基础。上半年共组织各类校园招聘、网络招聘、云端宣讲以及直播带岗活动68场，参与企业3514家，达成就业意向9788人，协助企业招聘4054人，切实提升赴长三角高校引才实效。另外，聚焦精准服务、岗位赋能留才，依托3公里就业圈服务平台，推行一企一策用工服务机制，为83家重点企业精准对接长三角高校人才，着力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就业资源，积极开发优质见习岗位，累计征集见习岗位723个，吸纳278名长三角高校毕业生意向人员来该区见习就业，有力拓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路径，充实青年人才储备。

0: 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信息。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来小西河镇坚持把人才振兴放在突出的位置，以产业筑基，以活动搭台，不断创新人才引流模式，激活赋能效应，全力绘就人才与乡村的双向奔赴，互促共兴的生动局面，以果为媒，搭建人才交流的连心桥，发挥乡村自然生态优势，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是推动各类人才向乡村一线集聚的重要举措。六月盛夏，果香四溢，凤阳县小西河镇紧抓果桃采摘的黄金期，将田园体验与人才服务有机结合，精心策划开展以寻宝名故里、陶醉小西河为主题的农文旅黄桃采摘活动。活动为期两天，每天吸引了百余名青年人才走进桃林，分组采摘评选桃王，在田间地头切身感受乡村发展的蓬勃活力。活动特别设置了青年说环节，邀请燃灯社区创业代表结合亲身经历分享扎根乡村的成长故事，激发更多青年人才投身乡村的热情。以果桃为媒介，类似的乡村特色活动已不止于采摘体验，更成为了青年人才相识相知、碰撞思路的常态化交流平台。另一方面，直播助农开辟了人才赋能的新赛道。随着电商直播、品牌营销等新业态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田秀才、土专家从幕后走向台前，化身乡村代言人。手机成为了新农具，流量变为了新农资，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连日来，小西河镇依托本地和美乡村三大直播间，邀请了西瓜哥、小李书记等直播达人直击活动现场，化身新农人主播，通过镜头向全国网友推介本地粉丝果桃、果干等优质农副产品。直播期间，现场热度持续攀升，在线观看人数累计突破了50,000人次，线上线下同步接单，仅活动两天销售额即达到数万元。黄桃、果干等单品日均销量较平日增长超过180%，切实帮助本地新农人拓宽了销售渠道，同步提升了本土特色农副产品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其次，以产聚才绘就乡村振兴的实景图，特色产业是吸引人才集聚的强磁场，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复合型人才正在加速向乡村汇聚，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智力保障。近年来，小西河镇立足果蔬种植、畜牧养殖等优势产业，持续夯实产业根基，以蓝莓、甲鱼、牛蛙等为核心的特色农副产品矩阵已经初具规模，种养殖面积高达数千亩。每年围绕着农副产品丰收而举办的葡萄文化旅游节、黄桃采摘节、公益集市等各类活动超过了10场，带动产品销售和旅游综合收入达到了300万元。明皇故里、花谷之乡等名片持续被擦亮。产业集聚加速释放了人才的虹吸效应，年均吸引数千名劳动者从事长期或季节性务工，其中不乏返乡创业的青年人才，外地投资落户产业项目超过了20个，外出打工潮正逐步转向返乡创业潮，乡村日益成为了人才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
2: 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7: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是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再来关注安徽省提高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发出通知，提高安徽省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据了解，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本次提标政策自2026年7月1号起开始执行。通知要求各地要将落实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提标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加大政策宣传，优化补贴申领流程，推行政策找人，确保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应享尽享。要进一步规范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加强数据比对校验，确保资金安全，对虚报领冒补贴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追回并严肃处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汪道友的报道。我是健全助残就业保障体系，拓宽残障群众的增收路径。
9: 就业是残疾人增收致富融入社会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期间，我市紧扣残疾人就业提升3年行动部署，多措并举，拓岗位搭平台，推动残疾人稳就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站在十五五新起点，我市立足既有成果科学谋划助残就业发展新路径，持续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体系。
10: 眼前这位女性名叫侯芳，年幼时因一场意外造成肢体四级残疾，身体不便曾让她求职屡屡碰壁。依托我市残联就业帮扶政策，侯芳入职滁州市康达叉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统计岗位，实现稳定就业，月收入5000多元。
11: 在这里面工作还挺好的，老板娘也挺照顾的，餐厅也经常就是到我们厂来慰问我们，也对我们提供过房租，关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12: 这些残疾人刚工作的时候很没有自信，不认体制也让，现在每个月就正常的收入，减轻了家庭负担、社会负担。
10: 侯芳的就业经历是“十四五”期间“我是残疾人，自立自强，稳定就业”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我市持续健全按比例就业、辅助性就业、灵活就业、自主创业四位一体助残就业体系，常态化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深入企业走访拓岗，依托残疾人就业促进三年行动多措并举，稳岗位、拓渠道，推动残疾人就业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全市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实现就业总量达2.89万人。
13: 通过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我们全市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实现就业人数达到2.89万人，全市按比例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实现按比例安排残疾就业单位和按比例就业人数双提升，残疾人就业技能进一步提升，全市实名制培训城乡残疾人4630人次。
10: “十五五”开局之年，株洲市残联将持续总结推广残疾人就业成功经验，以典型引路、示范带动，全面放大助残就业成效。我市将持续深化政企联动，鼓励更多爱心企业开发适配性强、稳定性高的市残岗位，复制推广企业安置精准适配、长期稳岗的成熟模式，不断提升残疾人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3: 十五期间，市残联将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始终将维护残疾人权益、推动融合发展作为首要任务。要落实新一期的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推动各有关部门在惠残就业增收政策方面再细化、再完善。抓住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机遇，推广云客服、数据标注、短视频制作等新就业形态的培训项目。
2: 再来关注，近日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为全省就业大局稳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2026年1至5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3.84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49.8%。超叙事进度8.1个百分点。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双一流高校扩招10万人以上， AI 智能成为了新增专业的风口。十五五时期，双一流高校本科将会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呢，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留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15: 这是我们历年来扩招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东南大学普通本科计划扩招300人，东南大学与勐腊市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首次招生为300人。我们大力增加了集成电路、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制造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国家急需、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
14: 据了解，西湖大学、大湾区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持续扩大本科招生省份与名额。省属公办本科、职业本科也同步适度扩容。记者梳理发现，高校本次扩招的名额均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通信雷达、网络安全、低空技术、储能电器等专业成为扩招重点方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均衡布局，比如南方医科大学扩招名额主要投向了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社会需求大的专业。 中国农业大学新增名额主要围绕粮食安全、生物制造等国家急需领域。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均扩容了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新兴专业。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

0: 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看近日在滁高校人工智能 OPC 艺人公司创业培训会在滁州学院圆满收官。本次活动由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主办，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学院、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四所高校承办，近500名学生参加培训。本次培训会是我市打造 OPC 创业生态的重要举措，课程围绕 OPC 创业辅导、 AR 工具本地化部署以及应用、扶持政策讲解等核心内容，全方位解读 OPC 模式在滁创业就业的优势，并同步发布 OPC 创业项目征集平台，助力打通从课堂想法到落地项目的关键一公里。有参训学生表示，这次培训特别解渴，不仅学到了 OPC 这种创业模式的优势，实用的 AI 技能，也让自己对留在滁州创业有了明确的方向。近年来，我市聚焦 OPC 创业全周期痛点，整合政策、算力、场景、金融、服务等各类资源，构建起一站式服务、全要素保障、场景化赋能的创新创业体系。在强载体方面，依托中心苏滁高新区 OPC 社区，全省首个 AI 加人力资源琅琊新城 OPC 社区，培育了近50家 OPC 主体快速落地运营。在降成本方面，全面落实 AI 产业普惠政策，推进滁州市数据券发放，重点支持人工智能 OPC 企业购买磁源服务，最高给予 30% 的补贴，有效降低算力以及磁源使用成本。在促转化方面，紧扣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六大应用方向，开放百余个应用场景，推行接榜挂帅机制，优质项目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的扶持，并深化校地合作，揭牌成立滁州学院大学生 OPC 实践基地。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市将对征集到的创业线索进行筛选与评估，为高校学生创业提供了精准的支持，助力更多超级个体轻装起步快速成长，全力打造长三角 OPC 创业雨林生态。再来关注6月15号至17号第12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校区举行。来自全省106所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的1300名参赛师生齐聚滁州，角逐双创殊荣。本次竞赛由共青团安徽省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科协、省社科院、省学联和滁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共青团滁州市委、滁州市教育体育局、南桥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大力支持。赛事覆盖全省超10万青年学子，共吸引118所高校报送1398件作品参赛。项目紧扣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前沿方向，贴合安徽产业发展需求。决赛期间，赛事安排紧凑有序。作为承办方，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将全力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并以赛事为桥，深化与各兄弟高校、社会各界的交流合作，以创新创业实践赋能青年成长，服务安徽发展，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记者了解到，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等联合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是国内大学生最关注、最热门的全国性创新创业赛事，被誉为大学生学术科技的奥林匹克。本届赛事的承办对我市建设双圈科创联动之城，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滁州知名度和美誉度，以及促进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再来关注近日，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食堂里气氛轻松热烈，一场中医养生微课堂如期开讲。针对企业一线职工生产任务繁重、集中脱产培训难、工学矛盾突出的现实问题，天长市总工会创新培训模式，打破传统课堂时空限制，把教学阵地前移至车间工位、休息角落、企业食堂，依托工间、午休、班前会后等碎片化的时间，开展短时精品授课，让职工实现就近学、随时学、实用学，真正做到生产学习两不误、两相宜、双提升。优质的课程离不开多元专业的师资支撑，天长市总工会联合人社、应急、卫健等部门精心组建复合型讲师队伍，吸纳各行各业骨干力量，充实授课阵营，邀请劳动模范、技术能手、安全标兵走上讲台，结合一线实操经验分享工作技巧，拆解难点问题，联动卫健、心理、文体等领域专业人才，带来健康科普、心理疏导、兴趣培养等多元化课程，全方位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知识、技能等综合素养。不少参训职工纷纷表示，比起单向灌输，互动实操的方式更容易吸收。为了跳出传统念课件、听大课的刻板模式，微课堂全程采用讲解演示加现场实操加互动问答加情景模拟的灵活形式，摒弃严肃刻板的授课氛围，鼓励职工主动提问、现场交流。小课堂释放大能量，微服务赋能大提升。截至目前，天长市总工会已经累计开展工间微课堂60余场，覆盖辖区一线企业职工6500余人次。该市总工会将持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授课内容，延伸服务触角，持续做实做细职工素质提升服务，以精准暖心的普惠服务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活力。

卡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卡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

0: 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地的一些招聘的信息。来看明光市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者17人。为进一步加强明光市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根据中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经明光市委市政府同意，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者。本次招聘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采取考试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2026年明光市公开招聘明光街道办事处、明东街道办事处社区专职工作者17人，招聘计划岗位等呢，即日起在明光市人民政府网站统一发布，大家可以登录网站去详细了解具体的岗位内容。那么在2026年明光市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招聘计划中，安排部分招聘计划用于定向招聘退役士兵。退役士兵是指服役期满两年以上且退出现役的，并由我省兵役机关征集入伍的人员。招聘对象是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历届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生，以及符合

招聘岗位条件的人员。具有明光市户籍或父母配偶为明光市户籍，落户日期必须要在公告发布之前。那公开招聘岗位计划表当中的40周岁及以下，指的是1985年6月1号以后出生的。报考人员需要登录普中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明光市。那报名时间呢是7月2号上午8点至7月8号17点30分，逾期不再补报。报名时要认真阅读并且签署诚信承诺书，上传本人的电子照片，并且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报考人员填写的信息必须要与本人的实际情况、报考条件和所报考的岗位要求相一致。资格审查会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各个环节发现报考者不符合资格条件的，均取消其报考资格或者聘用资格。报考人员报名之后呢，7月9号16点之前可以随时登录报名网站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审查的不得改报其他岗位，未通过审查的在7月9号16点之前可以改报其他岗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员呢，7月10号17点之前可以登录普中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明光市，按规定缴纳笔试考试费用45元。那笔试科目是公共基础知识，主要内容是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科技、人文、国情、省情和写作等，分值为100分。笔试时间7月25号星期六上午9点到11点。那通过资格审查并且成功上网缴费的报考人员，可在7月22号上午8点至7月25号上午11点，从报名网站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笔试地点等相关事宜以准考证为准。本次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者考试按规定执行加分政策，持有国家助理社会工作师及以上等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7月24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到明光市委社会工作部申报加分事宜，逾期不再受理，地点在明光市龙山东路109号1517室。对持有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高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笔试成绩加分分别是2分、3分和4分。笔试成绩呢，会在笔试结束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明光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布。随后是资格复审的一个过程，资格复审通过之后会有面试的程序，主要是考察考生从事相关工作应该具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面试顺序呢，以当天的现场抽签顺序来确定，分值为100分。面试成绩当场向应聘人员进行宣布。那总成绩的话呢，是笔试占50%，面试占50%。随后是体检和考察的过程。通过了体检考察，那如果说有出现缺额的，也会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限，在同岗位报考人员当中，按考试最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递补不超过2次。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聘用人员，会在明光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仅公示无异议或公示结果不影响聘用的，按照有关规定，由所在街道办事处与聘用人员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的，由街道办理相关手续，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满经考核不合格的，取消聘用的资格。新聘人员在规定的时间不报到者，取消其聘用资格。社区专职工作者劳动合同实行3年1签，由所在街道和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新聘用人员试用期一般为6个月，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并报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备案，试用期满经所在街道党工委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给大家提供一下咨询电话，明光市委社会工作部咨询电话0550-8020-607 0550-8020-607。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

0: 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

0: 场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忌毛哦。不捡拾要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忌毛哦。不捡拾要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送戏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心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中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依旧是正午的时光。大家好，我是夏天，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时间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快乐。今天其实有点小热，昨天跟大家说将会迎来一波降雨，但是好像似乎是没有下来。今天感觉好像依然是有降雨情况的发生，但是又挺炎热的，今天算是比较炎热了。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降水方面。今天白天降水减弱，本轮强降水过于结束，今天夜里将开始新一轮降水过程。八日前有持续性强降水，主雨带位于沿淮到沿江。九日降水减弱，有局部地区雷阵雨。10到11号，我省南部还有较明显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部35到38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0度左右，仅9到10号上升至32到34度，局部超过35度。来关注滁州，今天小雨，24到32度，明天中雨。

雨24到27度，后天小雨24到29度，本周日小雨24到28度，一直会有雨，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啊，在最近一段时间，如果说选择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以防万一，一不小心突然下雨了，这样的话，我们至少还有雨具。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非常好听，来自于梁博，《日落大道》。

歌曲来自梁博，日落大道，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要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今天的话题也是非常简单哦，就是你有没有一项非常擅长的运动项目呢？朋友们可以开始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停城950，继续送出歌曲。朋友们所喜爱所点播的歌来自张碧晨、毛不易、黑月光。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跟大家已经发布过了，就是你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运动呢？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雪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我好想你。继续来看到乱世王说想要点播一首我那些爱过的事。阿兰说想要点播一首歌阳光照进回忆里。 OK， 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苏打绿，我好想你。

歌手来自苏打绿，我好想你，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谭晶，大河交汇的地方。

永久来自唐京大河交汇的地方，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而且经典的歌曲《知心爱人》。

非常经典的歌曲《知心爱人》，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继续送给大家，来自于梁静茹，我就知道那是爱。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我就知道那是爱，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赵露所带来的慢慢慢慢。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赵露的慢慢慢慢，非常的深情。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六六说想要点播一首袖手旁观。 OK，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雨啊，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思念像风。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陈楚生，忘不了。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

0: 又香又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尽快举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日，
1: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整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夏天。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叶说想要点播一首张杰的青州。继续来看到夏日入侵说想要听一首爱的乐章。 OK，咱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朋友们想要继续选择点播歌曲送出祝福都可以继续联系我们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停城950就可以了。来送出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许巍，我的秋天。

歌曲来自许巍，我的秋天，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胡歌，六月的雨。

歌曲来自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庄心妍，《没有明天的明天》咯。

歌曲来自庄心妍，没有明天的明天。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喽。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杨澜依《思念像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3: 7月1号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播出。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
3: 2026年暑假，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

0: 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号码为010-6609-7980 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向全国推开。
0: 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1: 7月1日，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
0: 工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
1: 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继续来关注，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南海大部海域、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巴士海峡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
0: 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的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的排放管控。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19岁的外卖骑手李玉配送完订单之后，发现附近的一处空地冒出大量浓烟。他第一时间停车确认火情之后，拨打119报警，并从附近一小学借来灭火器进行扑救。等消防员抵达现场扑灭明火后，才默默离开。当地站点负责人称，会对见义勇为骑手进行表彰奖励。
0: 全球首款针对晚期胃癌的 CART 疗法在中国获批上市，名字叫做舒瑞基奥伦赛。消息一出，多少人眼里有了光，可光还没有捂热，价格直接把人给砸懵了。公司公布其挂网价为每人每份99万元。更扎心的是临床数据，中位总生存期只延长了2.43个月。科技药业的创始人回应说，没有商业保险，支付能力不足，别勉强用。专家分析得很透彻，想惠及患者只有2条路，要么把成本降下来，要么把疗效做上去。疗效只有几个月，价格就得足够低，价格降不下来，就得拿出更高的缓解率，否则这救命药
1: 物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台风，并将于3日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到广东西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移入北部湾，并向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
0: 这个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热浪之下，以空调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正成为当地居民口中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各大商场一机难求。人民日报经济热点快评发文，一机难求彰显了中国制造的适应力，体现了中国制造的稳定性，标注着中国制造的创新力。从低价内卷到创新突围，从同质跟风到定制赋能，随着向新攀高步伐的加快，如今的中国制造已经不再只是性价比的代名词，兼具技术高度、产业深度和响应速度的硬实力，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新优势。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讯多看点，接下来共同来聚焦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受到美影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

0: 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幅度超过11%。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14%，创下2013年来最大季度跌幅。
1: 九元航空发布通知，从2026年7月5号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比较调整之前，降低了50和30元。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
0: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
1: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北京时间7月1号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二号种子王曼玉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爆冷无缘16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对手，顺利晋级。
0: 北京时间7月2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英格兰2-1逆转刚果。
1: 北京时间2号8时，东道主美国将迎战波黑，美国以 D 组头名身份晋级，波黑队作为 B 组第三名惊险出现。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20日，已有7队晋级16强，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
1: 62岁香港男星吴启华最近透露自己已经跨足 AR 影视领域，他已经将肖像权授权给制作方。他认为 AR 发展未必会冲击演员工作，反而替自己开拓出另一条新的发展路线。
0: 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来自安徽萧县的90岁老兵王玉昌获颁这一党内最高荣誉。
1: 7月1号，安徽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公告，2026年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现在面向全国公开招标，每项课题给予80000元的资助经费。
0: 7月1日起，安徽正式执行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参保职工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生育医疗费用在限额内不设起付线，由基金全额保障，个人政策范围内费用实现零自付，限额内生孩子进入不花钱时代。
1: 7月1号上午10点，合肥轨道交通7号线1期正式开通初期运营，作为合肥轨道第3条全自动运营线路，7号1期的投用标志着合肥轨道正式迈入8线运营的新阶段。
0: 记者日前从安徽农丹获悉，安徽农丹与国元保险业务系统直连近日正式上线，这是在全国农丹体系内首次实现担保业务系统直连直通，标志着险单合作从机构首设向数据首通的跃升，农业保险加改革迈出了数字化建设的新步伐。
1: 从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乘着政策的东风，安徽和非洲的经贸往来日益升温，合作能级持续跃升。根据合肥海关的最新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安徽省对非洲进出口总额达到275亿元，同比增长43.8%。
0: 6月30日上午，中煤新集陆安电厂2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该项目位于陆安市玉安区城南镇，是国家及安徽省支持的革命老区能源工程，也是煤电联营模式下的重大基础能源项目。双机投运之后，预计年发电量约63亿千瓦时，可以有效提升安徽省乃至长三角区域电力供应保障能力，为工业生产与民生用电提供稳定的能源支撑。
1: 近日，安徽警方接到了75岁张阿姨报警，称多年积蓄被盗。民警现场发现家里没有任何的翻动痕迹，联系警犬支援。警犬小花屋内屋外搜索，最终在院内的一棵花椒树下停住了。民警在树下开挖，最终找到了一个铁盒，里面装着老人丢失的4.0

0: 6万元现金。老人这才想起自己把钱埋到了树下，时间一长给忘记了。民警当即叮嘱老人，并且约好次日一起去将钱给存入银行。
1: 6月30日，年近五旬的市民张健带着年过七旬的父母来到位于洛港公园的合肥航空科普馆，体验了一把开飞机。据张健介绍，父母都是农民，一辈子省吃俭用，没有坐过飞机，这次恰逢出游，就带着二老感受了一下开飞机，圆了他们的飞行梦。父母体验之后都很开心。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7月4日，苏超徐州队对阵南京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开赛。徐州文旅推出专属福利，欢迎南京的朋友来游玩。徐州汉文化景区、户部山古民居景区、徐州园博园等49个景区，周末对南京市民免票。丰县丰特乐园、白塘河湿地公园、邳州市哀山景区等对南京的市民推出了半价优惠。云龙山索道、云龙湖水上世界、云龙湖四座卡通电动船对持有苏超文旅票的外地消费者推出8折优惠。
0: 为了更好发挥博物馆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美好生活的重要作用，让文博场馆成为市民游客夏日休闲消费和暑期亲子活动的好去处，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将于2026年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组织开展2026年博物馆奇妙夜系列的主题活动，向社会发布活动菜单，感受夏日的夜精彩。
1: 6月28日，南京万景园有市民拍到金蝉脱壳的全过程。弟弟蛰伏数年的蝉趁着夜色破土攀枝，耗时2小时慢慢挣脱旧壳，漫长隐忍只为清晨振翅鸣下，这是独属于盛夏动人的生命力量。
0: 近日杭州地铁收到了一面锦旗，背后的故事让不少网友直呼暖心。前不久，一名2岁幼童在杭州地铁6号线突发高热晕厥，司机和车站工作人员迅速联动，一边联系120，一边为孩子物理降温，安抚家属，全程互动孩子就医。如今孩子已经康复，家属专程寄来了锦旗致谢，并感慨杭州这座城市充满爱。
1: 7月1日起，杭州防空洞纳凉点正式对外开放，共有6处，计划开放2个月左右，每日开放时间为8:30到17:30。89岁的徐奶奶是4排楼纳凉点的老朋友，每年她都来这里乘凉。杭州还没出梅，天气还没真正热起来，等到三伏天，外面40度，里面还是很凉快，特别舒服。
0: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是你依然锁定收听的是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每天两点到三点这个时间段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开始听了一点歌曲，就是感觉天气是确实是越来越热了啊。这样的热的天气呢，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阴多云转阴，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可是这两天一直说这个就温度啊说会升高，然后会下雨，一直没有下，对不对？哎呦天哪，这个下雨不下雨这回事咱们先放在一边，关键是生活当中一定要好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冷暖自知，开空调也要注意一下啊，注意节制。今天嗓子还有点哑，就是空调吹的。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3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6度，这是来自滁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年我国首个台风来了，更准确的应该说是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要来了。目前南海热带低压还在发展中，预计12日发展为台风，之后将于3日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去沿海登陆，4日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

0: 医的养生方式很多，我们有现在在夏季的时候很多说到了我们的叫做可能就是说科学养生要贴三伏天，哎，养生运动怎么样才能去避免，其实在西汉马王堆的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导引健康图示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老师非常轻松的就会用手掌触碰到地面，我试试，我真的够强。
2: 你试试看，
1: 我下不去了，已经，我记性就到这儿了，
3: 这就老了。
1: 不够柔软。
2: 你看导引之后，我这个动作你发现了吧？嗯，这是气的运动，同时特别柔软。嗯，特别柔软，你看能够下去。
1: 而且您的眼神，我发现也在跟着我们的动作有变换。
2: 跟的是往上，你看眼睛完全朝着这只手在动。嗯，这叫气道。嗯。这意道，意道的神道，神道的行道，

0: 全部是合一的，
1: 意气神行，
0: 对，
1: 全都统一了，
0: 全部统一，
1: 才是我们导引练好的这个精髓所在哈。
2: 古人也是很爱运动的，对不对？哎，我们现在继续来跟大家讲，在夏天的时候，有人会在车上佩戴香囊，觉得去病，对不对？又能够清心。其实香囊当中，你知道放出一些东西啊，去辟邪也是可以的。中药香囊里面到底有什么呢？藿香、佩兰、苍术、艾叶，还有呢？
0: 那么唐代孙思邈啊就提过了，他说，佩戴香囊，它可以避疫气，令人不染。这个时候就是防治疫病了，哎，使别人呢就染不上传染病，就这么一个逐渐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嗯，
3: 所以您看，就是在中国古人的礼仪方面、生活方面，可能香囊都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哎，
0: 这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医啊，你看，它是日用化的、生活化的。
3: 嗯，没错。对，我们也知道哈，有一个香囊呢，佩戴在身边啊，真的是可以怡情养性的。但在中医防疫的过程当中，它主要是为了驱瘟避秽，关键还是靠在这个香囊当中放入了一些中药材在发挥作用，是不是，雪亮老师？
4: 对，这个有很多芳香类的药物都有这种作用啊。有人还做过实验，那病房里头，那用中药啊，苍术啊，艾叶啊。来熏，点着以后熏，它和用那个消毒剂的时候取得效果没有差别。嗯，作用就这么好啊。当然最有名气的叫四大金刚啊，中药香囊里头用的，就是藿香、佩兰、苍术、艾叶，啊，这个当然在临床，藿香、佩兰我是经常用的啊，用于脾胃病啊，什么行脾啊，芳香行脾。我觉得我刚才说的，有人做实验，它也是有文献依据的，就是因为中国古人中医就喜欢用艾叶。苍术这样的东西来避秽，避秽其实也起到杀毒的作用，杀菌啊，消毒的作用，因为它里头有些成分挥发油也好什么也好，它能抑制一部分细菌和病毒啊，所以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5: 郭伟伟到来多年，种植玫瑰，靠花增收的生活变迁。
2: 断井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一套既简单又实用的导引方法。我最近有看到很多美女在练八段锦哦，我们一起听听看。
0: 这个八段锦啊，也可以说是导引术当中一种非常重要，也是效果非常好的一种导引法。你看它里面的很多动作，其实上都是源于生活，但是呢又高于生活。你比如说。双手托天理三焦，第一是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你看看有没有像那个打哈欠，这困了打哈欠那个伸懒腰，
6: 是
0: 伸懒腰打哈欠那些动作，是吧？还有呢，要喘拳入目争气力，这是源于什么？哎，人不发火啊，发火的时候要打架了，你看是不是转圈，眼睛瞪得大大的，这力气一下上来了，哎，这都是源于生活的，但是它又高于生活，就把它呢更加的，就是跟人体的气血的流行相吻合了，然后呢编造了这些既简单又实用的这一套功法，
1: 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哈。
3: 医学中中参西录这本书啊，从书名上就能看得出来，当时的中医呢并没有把中医和西医放在一个对立的位置上，但是确实是有主次之分的，那就是以中为主，以西为参。所以从这个书名上能不能够体现当时中医对待西医的一个态度呢？
0: 非常好。这个书名你看，中中参西，头一个那个中啊其实是个动词，后面那个中是中医，就是以中医为核心、为根本、为主干，是一个主体。那西医是什么？是参考，是参照。

0: 是拿来为我所用。
1: 嗯，
0: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呢，你看啊，这个张锡纯啊，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呢，中医的用药呢是治本的，是求因的。
1: 嗯，
0: 而西医的用药呢，主要是什么？是局部的，是治标的。所以他把两个一结合，这不就本标共治了吗？
1: 对。
0: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说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中医是治病的人，西医是治人的病，
1: 嗯，
0: 是吧？不管你是病的人还是人的病，这个呢，就是它的角度不同，
1: 对，
0: 它的方法不同，思维不同，
1: 嗯，
0: 但是呢，作用在是同一个人体，
1: 啊，嗯，
0: 是不同的层面，哎，所以这两者啊，其实是完全是可以会通的。我们注意"会通"这个词，我认为用得非常好的。前面那个会啊是交汇，那个通是贯通。
1: 嗯嗯，
0: 哎，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主次的问题，那主呢就是以我为主，叫我主人水，啊，中体西用。
1: 嗯，
0: 哎，就是这么一种思想。我认为啊，对我们今天这个中西结合是有非常大的启迪作用的。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的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了。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2: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依然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接下来依然跟你科普健康。就是在很多老年人都会就纠结这个钙化，钙化在很多组织器官都会发生，就是残留沉积的碳酸钙。那么在生活中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钙化在很多组织器官都会发生啊，你只要告诉我肺有钙化，我首先想到的是以前有过肺结核，这往往显示出一个预后良好，它本身就是治愈以后留下来的影子，所以总体来说钙化一点风险都没有。
2: 哦，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如果以前得过肺结核的话，很有可能会在肺部组织上留下一个钙化的一个样子，一个影子啊。那得了肺结核或者是肺部已经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变化，为什么就会形成一个钙化点呢？
1: 我们在 CT 或者在胸片上看到一个钙化灶，所谓钙化实际上就是残留沉积的碳酸钙，你就可以理解为那里有块小石头，那石头它除非棱角很大，如果靠到胸膜壁那里有钙化，而且钙化沿着胸膜它比较长，有时候那小石头嘛，有一片石头那里你运动剧烈的时候有可能有一点轻微的割伤，你会感觉到胸疼，它的危害在这儿，它跟恶性风险没有关系，它也不会有什么危害的地方。但是有一种钙化所谓叫苞米花样的钙化，它密度不高，如果单纯的钙化灶周围没有其他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钙化周围或者是在一个组织当中有一部分钙化，那我们还是要注意的不是钙化那部分，而是伴随钙化存在的那些情况。但总的来说，只要出现钙化两个字，一般都是良性的。
3: 结节除了大小还有它的回声之外，就是这个边界，对于边界不清晰的结节我们一定要警惕了，就是说它长得不太好看，不是一个圆的或者椭圆的，它是一个不规则的一样的结节，没有

0: 一个清晰的边界，那预示它的一个恶性的几率呢就要非常的大了。
1: 清晰和不清晰大致在这个状态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看左边这个图，图上黑的就是我们的结节，像一个椭圆形的边界非常的清楚，这一看呢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
1: 圆溜溜的啊。
0: 对，一般椭圆形的多一些。那右侧的这张它就是形状很不规则了，你看它长了好多的爪子，我们形容它可能像螃蟹腿一样蟹足样的一些改变，这样的结节呢就是非常的不好，一定要注意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不能除外是乳腺癌的可能性。
1: 长的样子就特别不友好，张牙舞爪的。
0: 是的。
1: 而且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还会在报告上看哈，说这里边的血流是否丰富。那如果要是边界不清晰的话，它的血流是什么样子的呢？
0: 通常边界不清晰长得非常难看的血流信号会比较丰富，对于边界不清晰血流信号又丰富的这样的结节就是低回声的，那这种多种因素结合起来之后，通常就是乳腺癌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0: 湖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
1: 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0: 这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以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让我们天天。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有人说，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4: 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讲讲看，除了在西瓜，我们其实在夏季的时候有一款瓜也特别特别的受欢迎，那就是冬瓜。冬瓜为什么被称为补水瓜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它颜色是雪白的，晶莹剔透的，所以从这个视觉上呢，就会有一种清凉之感。
2: 因为冬瓜的含水量特别高，高的能达到96%都是水分。你看，除了肉它就是水，而且它晶莹剔透，这个瓜比较好。你看，它这个肉很紧致。水分也很多。
1: 到了夏天的时候，人体需水量是很大的。你看，在大街上，比如说我们看行人，几乎是人手一瓶水哈，要不停地喝水。那除了补充这种饮用水之外，也可以从植物当中、食物当中来摄取一些水分。
2: 实际上，我们人体有一个水平衡，每天我们摄入的总的水量是2500，我们排出的也是2500。我们推荐每人每天饮水1500到1700毫升，实际上我们通过食物差不多也要摄入1000毫升左右的水。你看，冬瓜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补水的食材。你看，通过吃冬瓜，你炖成汤，那喝进去的水就更多了，而且本身冬瓜它的水含量特别的丰富，除了水含量高以外呢，它还含有一些像有钾元素吧，多多少少还有一些维生素吧，还有一些像瓜氨酸啊，对身体来说呢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帮助我们补水。
1: 所以我觉得吃一些富含水分的瓜类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下来时间，我们除了冬瓜，我们来说说鸡血藤。之前的时候有朋友送给我那种绕在手上的鸡血藤哦，它可以缓解关节疼痛。将鸡血藤搭配百叶、桃叶、艾叶等中药材煮沸后浸泡关节部位，以达到疏通经络的目的。
1: 咱们广东爱泡药浴是不是？
2: 是的，其实广东、广西都要泡药浴。其实广东、广西第一个就是湿度大，
1: 是。
2: 然后呢，在很多时候这种湿气啊，跟着风啊，很容易就进入关节，就引起人的这种关节的酸疼，特别老人家到了这种夏天啊，暑热的时候就容易不舒服的时候，哎，它药浴是个很好的通络祛湿的作用。加上鸡血藤，它能够活血通络通利筋骨，所以我们在两广地方呢，很多时候就用药浴来去调整身体这样的一个疏通经络的状态。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木桶啊，然后把我们要煮好的药，例如很多广西人可能除了鸡血藤，我们还会加个百叶、桃叶、艾叶这些叶子一起煮，煮完之后放到木桶里面。其实开始的时候100度嘛，水很热，你不可能泡进去，但是你可以用个架子把腿放在上面先熏，盖个毛巾，先用热气熏，熏到一定程度还能泡不进去，用毛巾来慢慢慢慢敷，就毛巾热拿起来慢慢敷，
1: 是
2: 敷到一定程度了，水温再降了，那我们才真正再去泡。所以我们就说很多时候假如成人家里没有浴缸的话，我们不一定全身泡，把四肢关节用一个木桶这么淋到泡的过程就可以了。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您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Yes, OK。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生活当中一定要学会健康的去养生。每天在节目当中，可能今天更多的就是跟大家聊怎么样健康养生，接下来说说吃的好不好，说说兰州拉面。兰州拉面其实也有养生智慧，以牛骨牛肉熬制的汤头清澈鲜美且营养丰富，白萝卜呢能够清热解毒，宽气通畅，而面条中添加的蓬灰入味之后可中和胃酸，起到健脾的作用哦。
1: 这养生的学问还真是挺大。
0: 嗯，
1: 它这个汤头啊，
2: 嗯，
1: 你看它是用这种牛骨牛肉
2: 对
1: 熬制的这个汤。
0: 嗯，
1: 中医讲啊，这个肉啊骨头啊实际上非常有营养作用。
2: 嗯，
1: 补我们的脏腑，补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都补了。
0: 对，
1: 所以营养是非常丰富的。而同时呢，它这里有白萝卜。
2: 嗯，
1: 那个白萝卜呀，中医讲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清热宽气，通大肠，它有这样的作用，下气，所以它可以佐治你那个刚才的那个所谓的牛羊肉的这种异气，它可以解决。
0: 嗯，
1: 除此之外呢，你里头还加上什么辣椒，
2: 嗯，
1: 里边还有什么那种香菜。嗯，还有这种蒜苗，
2: 嗯，
1: 实际上这是一种辛辣的一种东西。
0: 嗯，
1: 这些东西啊可以通气，关键是里边还搁点蓬灰。
2: 嗯，
1: 蓬灰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有点碱性的味道。
2: 嗯，
1: 碱性入味以后啊，它可以中和一下胃酸。
0: 哦，
1: 可以让我们胃酸分泌不是那么特别过多。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实际上有点健脾的作用。
0: 嗯，
1: 健脾胃的作用。搁入那点蓬灰以后啊，这面条可以微微泛黄。
0: 嗯，
1: 中医特别强调这些东西，微微泛黄，黄入谁啊？黄入脾啊。
0: 嗯，
1: 一入脾，哎，又起到一个补脾胃的这么一个作用。尤其是一看我们这一碗，
0: 嗯，
1: 哎，色香味俱全，香气扑鼻。中医特别讲啊，香入脾可以行脾。
0: 嗯，
1: 一行脾，你说脾一振奋起来，
0: 开胃了，
1: 把你夏天那种湿热困脾这些全给解决了。
0: 嗯，
1: 也开胃了，食欲大振。

节目最后还是祝大家每天保持好心情，吃好喝好才是最重要的哦。吃喝嘛，今天也说了好多健康养生，不管我们平常现在吃的比较多的西瓜，其实冬瓜也还可以啊，挺好的，补水瓜，对不对？除了冬瓜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吃点什么，包括你吃主食也可以吃兰州拉面，但兰州拉面还养生呢，今天是不是听到了啊？有时候我们知道就之前拉面当中有增加那种蓬灰啊，过量会导致什么，其实它会综合一下胃酸起到健脾的作用，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0: 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2: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3: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4: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5: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6: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小鹿。我们的节目是分为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超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小窍门。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与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第三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玩乐反斗城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呢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超市。
1: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今天首先来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呢，是关于蚊香啊。眼下呢正值梅雨季，那气温高，湿度比较大，蚊虫呢也是比较活跃的，许多家庭整夜点蚊香驱蚊。那使用驱蚊用品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又该如何从源头防蚊灭蚊呢？那先来和大家聊一下这两天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啊，是浙江金华东阳的一户居民家中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午间火情啊。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是事发当晚，户主赵先生啊，因为女儿前一天呢被蚊子叮咬，睡觉前呢便在女儿的房间点了一盘蚊香，并在蚊香下垫了一张纸，但是没想到的是，这张纸被蚊香引燃，火势迅速蔓延，引燃了周边的衣物和床铺。那赵先生的妻子呢被一股刺鼻的焦味呛醒，发现女儿房间着火之后，立即带着孩子跑出了屋外，并拨打119报警，所幸是救援人员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的伤亡。那没想到一场大火源头竟然是一盘小小的蚊香。很多人不知道，蚊香点燃之后虽无明火，但是中心最高温度可达700至800度，那它的这个温度呢是足以引燃纸张、棉布、衣物等常见的可燃物，并且呢它持续阴燃，一旦断裂或者是掉落，极易在无人察觉的时候呢酿成大祸。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那如何正确的从源头上防蚊灭蚊，那如何正确的使用驱蚊用品呢？首先呢，咱们呢要固定好蚊香，点燃的蚊香啊要放在金属支架上，并且呢将支架置于不可燃烧的器皿内，防止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在周围的可燃物上。那其实现在在买蚊香的时候呢，它都会送你一个盘子，所以呢大家在买蚊香的时候，点蚊香的时候一定要用它送的那个金属托盘，这样呢是非常保险的。还有呢就是在放置蚊香时候，应与家具、床铺等可燃物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有就是在临睡前确保蚊香是处于安全状态在睡觉，那外出时呢一定要将蚊香熄灭。当前其实市面上的驱蚊产品的种类也是非常繁多，那除了传统蚊香之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的驱蚊用品呢，也是如果使用不规范的话，不仅达不到驱蚊的效果，还容易惹火上身。那比如说像这个电蚊拍，那千万不要将电蚊拍还有杀虫剂、驱蚊喷

0: 物酒精类喷剂撒在这个通电的电蚊拍网面上，否则呢也是极易燃烧起来的。电蚊拍工作时呢，它会产生一个高温电弧，而杀虫剂等喷剂里还有可燃气体，两者共同使用的是极易引发火情的。另外呢，就是花露水，花露水内通常是含有酒精，如果遇到明火极易燃烧。购买时呢，大家也要认准正规的产品，存放在儿童不易接触到的阴凉处，远离明火、高温热源，切勿边抽烟边喷涂这花露水。接下来我们继续聊一聊关于洗澡。那很多小伙伴会说，洗澡谁不会呀？那从小到大经常洗澡，甚至像夏天的时候大家每天都要冲一个澡。但是其实洗澡有时候的一些的方法呢，可能你用错了，这样呢反而会造成我们皮肤的损伤。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最伤皮肤的七个错误的洗澡方式。
1: 用力搓澡啊，有的地方喜欢用毛巾，甚至自己用手搓，搓得越干净越好，这也是一个误区。第二呢，使用特别多的洗涤剂，包括强碱的肥皂。第三呢，就是水温过高，对皮肤有刺激。当然水温过低对我们的皮肤的生理机能也会有影响，也要稍微注意点。第四呢，就是时间长，泡澡也泡得很长时间，实际上它是对皮肤也不好，对整个身体的也有影响，甚至对心血管都有影响。第五呢，就是餐饮以后，饱餐以后马上洗澡，不利于消化道的这个正常功能。第六呢，运动以后或者大量出汗以后，他觉得不舒服要赶紧洗澡，这个时候是不妥的，应该稍微休息一下，让我们的心跳啊、血压恢复一个正常。第七呢，就大量饮酒以后，这样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实际上洗澡不管是夏季还是冬季，它的基本原理还是差不多的。你像我们一般是选用的水温是接近我们的皮肤的温度，这样舒适感比较强。夏天可以适当低一点，冬天大概35到37或者稍微高一点点可以的。第二呢，就是说洗澡的时间，我们淋浴的时间是5到10分钟。年轻人可以长一点，但是对于年纪大的站立着洗澡也是一个挑战，对是体力的挑战。如果泡浴的话，一般来说是15分钟以内或者是20分钟以内，这样对人的心血管的适应能力会好一些。再一个，根据频率，我想洗澡的频率还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如果他出汗比较多或者他觉得很不舒适，那就可以1天1次啊，夏天。如果觉得运动很少，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皮肤又很干燥，你可以隔天1次，甚至1个星期洗2次，这个频率是因人而异的。如果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季节不一样也要因人而异，或者夏季多一点，冬季适当的少一点，这也是一个选择方式。然后呢，选择的洗涤用品一般是弱酸性，最后呢就是要及时的保湿。就是我们洗完澡以后就要保湿，我想应该是10度的清洁，充分的保湿，不管在什么季节，对我们的洗澡都非常重要。
0: 那通过刚刚这段音频呢，我们总结一下啊，那哪一些洗澡习惯正在毁掉我们的皮肤呢？第一呢，就是用力搓澡；第二是使用特别多的洗涤剂，就是一些肥皂呀，包括像一些沐浴液啊等等；还有呢，水温过高；还有就是时间长，饭后洗澡，以及呢运动之后马上冲凉；还有最重要一点是，对于很多男士来说，就是酒后洗澡，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减肥啊。那夏天已经到了，很多小伙伴会觉得我要减肥，我如果懒不想运动的话，那我就节食减肥，肯定总有一样能让自己瘦下来，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朋友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咱也运动了，吃的东西也少了，但是并没有瘦下来。现在网上呢，你也能刷到很多推荐的一些减肥方法，什么轻断食减肥法，包括夜断减肥法，总之呢各种各样，还有什么馒头减肥法。像我也尝试了很多，但是觉得每一样我都失败了。就可能就会发现真的有时候是完全管不住自己的嘴，就可能肚子不饿，但是呢他就是觉得嘴巴寂寞了，我要吃东西，吃过之后呢整个人都非常开心了。那所以呢我们来看看目前主流的轻断食呢，包含了像16+8和5+2这两种模式。那但是这种方法真的能够让我们变瘦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

0: 这个轻断食，我自己认为相对比较科学，还是可以推荐给大家作为参考的一种方法。这个两种方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16+8吃就在那个8小时里面吃，
1: 16是休息，8是吃。
0: 16让你的胃休息，
1: 让胃休息，不吃
0: 不吃。但是8小时之内吃，还是吃3顿，而且这个3顿不能胡吃海吃，否则就不叫轻断食了，是吧？它的关键的作用点，这你这个整个消化系统有16小时的休息，脂肪可以分解，你在轻断食里面还有一种类型，5+2，5+2是5天吃，2天控制，也就是说5天你本来怎么吃，还怎么吃，
1: 还怎么吃，
0: 但是也还是轻，也有科学证据证明，这种轻断食对于两种类型的肥胖都有不同的效果，但是对于腹部肥胖的效果就更为明显。
2: 那通过刚刚这段音频呢，我们也是知道了6+8和5+2两种模式的轻断食呢，其实呢大家是可以尝试的，对我们的减肥呢其实有一定作用的。那它的目的呢是什么呢？通过规律的调整进食的时间，给咱们的肠胃啊充足的休养时间，来帮助我们的身体代谢，分解多余的脂肪，对于改善腰腹肥胖有辅助作用，方式呢比较温和，易于长期坚持。但是这个吃咱们呢还是不能说，哎，我用了这个轻断食的方法，我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胡吃海喝，剩下来的让我不吃的时间呢我就不吃了。那其实也不是啊，那咱们呢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吃，咱们也是要吃的比较清淡的一些啊，千万也不要就是那种胡吃海喝。所以如果想瘦下来，吃很重要一部分，还有呢就是咱们也要迈开腿。那刚刚说到的呢是这个轻断食的方法，那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小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一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美食的做法。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一。
1: 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来到今天的时尚营养呢，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香辣脱骨排的做法。很多小伙伴会说，这到底该怎么做呢？还是脱骨的哟。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喽。
1: 大家好，我是王刚，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的家常菜香辣脱骨排。首先我们准备金排三根，剁成五厘米左右的段备用。剁好的排骨放入盆中，再加入几勺食用盐和能够没过排骨的清水，抓洗三分钟之后浸泡30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减少排骨中的血水，商用制作可以直接在水龙头冲水1个小时。下一步开始准备卤料汁，碗中加入8角3颗，加入15克桂皮，加入适量的红花椒，加入香叶2片，加入生姜1小块切成片。下一步开始准备炒料，准备大蒜100克，拍散之后剁碎备用。准备洋葱100克，切成颗粒备用。再加入红椒50克，切成颗粒备用。准备干辣椒50克，剪成辣椒节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卤排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加入泡好的排骨，冷水下锅焯水，中途再撇去浮沫。排骨焯水之后捞出沥干水分备用。重新洗锅之后加入适量的菜籽，油温5成热之后下入准备好的卤料炒香。卤料略炒之后下入焯好水的排骨，煎炒3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让排骨入皮，中途加入适量的老抽调色。排骨炒至上色之后加入原汤，大火烧开之后开始调味，锅中加入盐30克，加入胡椒粉1/2勺，然后转小火煮60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把排骨卤汁入味，汤直到排骨软烂脱骨之后倒出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宽油炸排骨，锅中加入宽油烧至7成热，把漏勺擦干之后加入排骨，撒上土豆淀粉拌匀，油温7成热之后下入排骨，大火炸1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让排骨外酥里嫩，汁水饱和。排骨炸好之后捞出备用，热油倒出之后下一步开始准备炒制，锅中加入50克菜籽油烧热，油温6成热

之后加入适量的红花椒和剪好的辣椒段，然后开小火把辣椒爆香。辣椒爆香之后，加入剁好的大蒜爆香，中途加入30克咏春豆豉，料头炒香之后，加入切好的红辣椒和洋葱粒，所有料头爆香之后，加入炸好的排骨。下一步开始调味，锅中加入味精和鸡精各2勺，加入胡椒粉1勺，撒入10克孜然粉和5克白芝麻，最后加入适量的花椒油，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

0: 有没有觉得其实做法呢还是蛮简单的，而且非常的怎么说呢，做出来就觉得香香的感觉。那首先呢，这个排骨啊，咱们需要卤制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如果你家里面有高压锅的话呢，直接就是高压锅压一个20分钟就可以了，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另外呢，就是排骨必须在热的时候啊上淀粉下锅渣，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达到外焦里嫩多汁的感觉。还有在前面步骤相同的情况下呢，可以把后面改成蒜香排骨或者是五香排骨都是可以的。就让我想到了什么呢，就让我想到现在其实有一家外面有一家卖的炸排骨很好吃，相信很多小伙伴也点过，但是每次都觉得哎呀好贵呀，那不如呢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去尝试一下。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道美味，对于夏天来讲说非常的完美，可能做的时候会有一丢丢的麻烦，但是吃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开心。它是用芹菜做的，就有点像人家说的那个菜莽子，就是菜盒子，就觉得应该非常的清爽。一起来听听看咯。
1: 大家好，我是阿胖。在我的印象中，我家的芹菜很少炒着吃，大多是用来凉拌和这样吃。一起来看看这个好吃的做法吧。我们先把芹菜给它划成像豆角或蒜苔一样粗的细条，然后切成碎末，切好后把它先装入盘子里，大碗中加入500克面粉，再加入270毫升60度的热水和面，搅拌成絮状后加入15克食用油，然后下手揉面团。因为这个面团一开始是很难揉光滑的，我们只需要把它揉成没有干面粉颗粒的面团就行了，盖上盖子醒10分钟。趁这个时间准备一点赤肉猪肉，把它搅成肉末，如果喜欢吃肥的可以用五花肉。10分钟后你再去揉这个面团就好揉了，稍微揉几下就光滑了。像这样揉光滑后，加入1小勺淀粉，再把淀粉涂抹均匀，面团的上下两面都要抹一层淀粉，然后用保鲜袋装起来。接着再准备半根胡萝卜切成片，然后切成胡萝卜末，再准备一块豆腐，先把它切细条，再改刀切成丁。油热后把豆腐先放进来，用中小火煎一煎，煎到像这样颜色变成金黄色，把它先盛出来，然后锅中再倒油，把肉末先炒一炒，炒至肉色变白，像这样我们加入米酒或者料酒去腥，再加入1小勺姜粉，1小勺花椒粉，1小勺13香去腥，接着炒均匀。炒均匀后再加入红烧酱油，炒至肉末上色，加入胡萝卜末、芹菜末，然后继续翻炒均匀，大概翻炒2分钟，关火下入煎好的豆腐，再加入蚝油、食用盐调味，如果喜欢吃辣椒面可以加入1勺辣椒面，翻拌均匀，然后装入到大碗里。因为在前面给面团抹了一层淀粉，它就不会粘到保鲜袋上，然后再撒上干面粉，不要揉面，直接在中间把它戳一个洞，然后拉成长条，再分成均匀的面剂子，我一共分了8个，分好的面剂子也不用揉，像这样把切面蘸上面粉，然后直接压扁，再用擀面杖把它先擀长，擀长后再擀宽，最后给它擀成一个厚度在3毫米左右的大面片，撒上干面粉，放上馅料，用筷子把馅料涂均匀，3个边不要铺满，再把这2个边给它折一下，折好后再从里内头开始把它卷起来，卷的过程中我们卷紧实一些，顺便把这个空气也排出来，卷好后放到笼屉里，然后水开上锅，盖上锅盖，用大火蒸15分钟，蒸好后再焖1分钟，现在已经蒸好了，可以看到这个表皮非常的薄，晶莹剔透的，而且这个两头都是封住的，不用担心它会掉馅儿，这样打扫卫生也好打扫，而且里面是满满的馅料， 因为这个芹菜出水了，我又加了一点方方面，没有水可以不加，这样做出来非常的好吃，我家特别喜欢，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0: 是的，喜欢的话呢，不妨呢在家去尝试一下，做着看一看，看看到底好不好吃。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味呢是什么呢？怎么说呢？在很多时候你会觉得生活里面的小幸福就是什么，就是从厨房里面飘出来那个饭菜香，对不对？那有时候下班劳累一天到家了，然后厨房里面飘出来满满的菜香，真的会觉得非常的幸福。那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味叫做麻婆豆腐。麻婆豆腐一般我们在饭店吃都会觉得非常的好吃，但是有时候在家吃就会觉得没有饭店那个味，但是你买调料包回来吃吧，也觉得好像又是味不对。那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首先呢，我们要准备的是嫩豆腐，还有猪肉末、蒜末、小米辣、豆瓣酱、生抽、老抽、白糖、淀粉、花椒面、葱花。记住，花椒面是精华。那如果你家里面有藤椒油的话，也可以用进去哦。那首先呢，我们要把豆腐冷水下锅焯水1分钟左右，这个目的呢是去除豆腥味。之后呢，锅中倒入油烧热，下入肉末翻炒至变色，之后呢放入蒜末、小米辣和豆瓣酱翻炒出香味，之后倒入适量的开水煮开，加入生抽、老抽、白糖调个味，放入焯好的豆腐，淋入淀粉水，之后呢煮至汤汁浓稠，出锅前呢撒上花椒面和葱花就可以了。同时啊，这个花椒面之后呢，你可以再配一点点黑胡椒粉，然后再撒上叫藤椒油，会更加的香啊，也是一道非常好的下饭菜。好，关注到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

0: 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做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1: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玩乐反斗城，那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适合一个人放空的城市啊。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云南的丽江。丽江呢是最懂独行者的心思啊。那大研古城的小巷子多到能藏下所有的心事，随便挑一家临河的茶馆，一壶普洱能坐一下午，没有人问你为什么是一个人。晚上的酒吧呢，一个人去听听民谣也不突兀。玉龙雪山脚下，抬头看云从山顶滑过，就是那种壮阔，会让你觉得哇，有时候其实一个人也是蛮好的。那如果你到了丽江的话，丽江古城呢肯定要逛一逛，还有四方街、幕府、狮子山、万古楼，以及呢玉龙雪山、蓝月谷、干海子以及束河古镇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还有拉市海、茶马古道、白沙古镇、黑龙潭，美食也有很多。那腊排骨火锅、鸡豆凉粉、纳西烤鱼、酥油茶、米灌肠都要去尝试一下。另外呢就是山东的青岛。那青岛的海呢一个人看啊才够味，栈桥上喂喂海鸥的老大爷比游客还要多，那另一袋散装的啤酒沿着海岸线走，海风吹的衬衫呢也是呼呼响，那八大关的每一条路都通海，你永远猜不到下一个路口会撞见多大的一片蓝，在这里旅行了就像和大海在谈恋爱一样。那如果到青岛的话呢，栈桥一定要逛一逛，还有天主教堂、信号山公园、大学路的网红墙要去拍照打卡，八大关、第二海水浴场、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崂山以及太清宫，那石老人海水浴场都要去逛的。那美食也有很多，鲅鱼水饺、海菜凉粉、烤鱿鱼，那最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青岛的原浆啤酒。青岛的啤酒真的你喝过之后就觉得哎呦，还是在当地喝的啤酒才够味儿。那就是福建的平潭。平潭呢就是为独行者准备的秘密基地啊，租一辆小电驴环岛骑，那风呢从海边呼呼的吹过，整一条环岛路你都觉得都是你的赛道。那潭南湾的沙子白的发亮，躺着听海浪，晒到后背发烫，晚上呢可以等看一看能不能遇到蓝眼泪，漆黑的海面突然泛起星光，幸福的就有一种想哭的感觉。那如果你到了平潭呢，首先呢要逛一逛龙凤头沙滩、北港村，还有呢长江澳风车田、海潭古城、潭南湾以及呢大福湾、将军山，还有呢猴岩岛、石牌羊、台湾小镇，美食也有很多，八珍炒糕、天长地久，那还有时来运转、鱼丸汤都值得大家去品尝一下。那如果你想一个人出去旅行的话呢，那刚刚推荐的地方呢可以去考虑一下。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照亮，这个季节过去，下个季节就会从头开始。你要是没事做，那就陪我们一起来度过这样一个季节吧。我的意思是，我希望你每年都在，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许佳莹，一样的月光。

徐佳莹的很多歌曲都很小众也很好听，她唱的《一样的月光》非常的温柔，让人感觉到充满了期待，听到之后你会感觉到有些真的能够触景深情，古人看月思乡，而她看到的月亮就想起记忆中的那个人。

歌曲来自蔡健雅，来听够，收录于蔡健雅2011年11月18日发行的专辑《说到爱》中。这首歌在发行当时并没有获得像现在这样的认知度，更多的是借助网络力量被更多人所听到和喜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今天的节目主题，华语柔情歌曲，生命的意义在于彼此的互相照亮。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严中，《孤单心事》。

这首歌曲曾经是蓝又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2005年12月27日发行的国语专辑《终极一般电视原声带》当中。这首歌是严中的翻唱，其实他翻唱了很多歌，所有的这些翻唱歌曲都被打上了严中独特的标签，因为他的声音真的非常有辨识度。

来自今届林俊杰的达尔文，这首歌是由蔡健雅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接界的咖啡调调。2024年的7月获得了第5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的十大金曲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刘惜君《怎么唱情歌》。他在刚拿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只有一句歌词，其他歌词都是根据这首歌词的延伸。后来跟制作人郭顶一起提议，一起商讨，找到了很多的记忆点，而且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很多经典的情歌和故事。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唯一。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就像星空中的星星一样，每颗都有其独特的光辉和轨迹。也把今天的每一首歌送给最独特的你。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徐佳莹的《莉莉安》，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啊。当然了，在这个天气的话，得听一些抒情的歌曲。今天好热、啊，
1: 我跟你讲，今天真的热，我身上感觉还爬了蚂蚁，真的
0: 没有
1: 痒，
0: 就感觉是热的。然后
1: 我已经汗透了，因为我今天在太阳底下还暴晒。后来我觉得我穿防晒衣没事，但我脖子、这个地方晒得通红。今天这个特别热，因为今天家里面的。家里人的车子好久没有开了、就拿出来给他开一下洗一下，好脏哦，得天哪，就帮着就感觉很闷，到洗车店就不好意思让别人洗真的，虽然说天气预报说大概会有雨、但是已经说了好多天了，
0: 对，说了很多天降雨。你要说到这个大晴天晚上会有降雨，感觉肉眼看来啊，好像这个趋势不大，但是呢根据气象显示啊，今天晚上会有明显的降水，也就是说二号也就今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三号中到大雨，四号呢应有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
1: 阵风六级左右，然后24到28度，五日应有阵雨或雷雨，阵风七级左右，25到27度，六日应有阵雨或雷雨，阵风六级左右，25到30度。其实温度还好，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真的脖子现在这半边是烫的，烫的都不行，真的不能晒啊！而且我脖子好像没抹防晒，哎呀，
0: 没关系，就是
1: 希望能白回来，
0: 很快就会白回来了。像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都秒光了，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一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
1: 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此外提醒大家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持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
0: 此外呢，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增开旅客列车，旅客可以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的成功率。
2: 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来了解一下。
3: 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旅客提交出行需求后，系统会综合列车时刻表、余票、同乘不同车站的公共交通耗时等情况，展示差异化的中转换乘车次路线。持联程车票的旅客到达中转站后，可根据站台换乘通道的指示标志或地标进行换乘，无需出站。除中转换乘外，同车接续车内换座更为便捷，全程不用下车，仅在车厢内更换席位。目前12306已开通车内换座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同一趟列车分段购买车票，乘车中途不用下车出站，仅在车厢内更换座位就能继续行程。
4: 旅客在12306 APP 查询车票后，若直达车票售罄，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优先推荐同车接续方案，选择标注车内换座标识的方案，购票页面会弹出温馨提示，旅客只需核对车次、站点信息，并点击同意确认，即可完成购票。需要提醒的是，车内换座采用分段计价机制，总票价可能略高于直达票，但系统会优先推荐成本接近直达票的组合方案。
3: 另外，旅客用好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旅客可以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最后提醒您，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此外，暑运期间，铁路

0: 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增开旅客列车，旅客可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成功率。
1: 是的，大家如果买不到车票的话，可以尝试官方给出的一些它的一些购票的小技巧。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7月1号已经正式启动了。
2: 是的，到8月31号结束哦。就是购买学生票有四大变化：一个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用 APP 刷脸就能够完成学生资质检验，已通过优惠。资质检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学生证。
1: 哎，这点好多了，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他还要学生证每个暑假寒假提前去。给那个车票上面有一个什么词，你得消磁，然后你才能去购买车票。优惠级别大幅扩容，像动车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及动车动卧铺各级别等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
2: 是的，五天当中的连程行程只扣一次优惠次数。
1: 凭借新生的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
2: 2026届的高校应届毕业生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检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啊。
1: 这里大家要注意到了，这6次优惠乘车次数需要在今年9月30号之前全部用完哦。
3: 昨天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至8月31号结束。学生出行是铁路暑运主要客流之一。今年暑运学生票政策有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级别大幅扩容，动车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一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一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0: 是的，暑期暑运开始了，像各种热门的线路啊，包括学生会有很多暑假了大家会选择出去玩，然后又选择比如说这个时候也是各大高校放假的时候，可能很多学生在学校这边周边城市玩一玩然后再回家，就可以购买这个最近的这个车次的票啊。包括现在学生购票它的优惠政策也非常的方便了，直接在手机上就可以刷脸，就不用再查你的学生证了，这点呢既能有效防止学生证被盗用，其次呢也不用担心你去坐火车的时候忘带学生证这个情况，这点就很尴尬。我那个学生证，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学生证上去坐火车真的很容易忘带，因为你出门的话可能你只记得带个身份证是随时装在身包里面的，但是学生证的话真的不知道扔哪去了。
1: 哎，但是现在那天我们看演唱会我也没带身份证，对吧，然后我发现哎，很方便，现在有电子身份证
0: 而且也是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其实身份证还是有必要带的，
1: 要带哦，真的。
0: 你像现在很多的，虽然说很多城市的这个高铁站啊，就是进站的时候它可以用手机的乘车码去刷，但有些车站它那个闸机它不支持二维码刷的，还是得用身份证啊。

0: 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平的平哦。
2: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房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
1: 观赛的相关设备持续的增加，我这两天经常看卖衣服的一个女的抖音直播，她在卖美加墨的一件背心。你知道人家真的纯纯为了热爱，因为他马上这两天就要去美丽国了，去看
0: 啊！
1: 天哪，他就是奔着那个决赛去的，就看几天玩几天了。然后他卖了几件衣服，我跟你说，人也带了这个装备，他要现场去感受。他说我们虽然女人，我看不懂足球，我可能看帅哥。记者发现，采访发现 AI 和 AR 眼镜正式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
0: 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一个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R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你也别说，现在花样是越来越多了啊！我们来听一听。
2: 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持续的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观赛的相关设备订单持续增加。
3: 眼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消费者专程前来淘货。
4: 在华强电子世界二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
5: I'll change to a bigger pad, yeah, because pads, you know, bigger screen, it's more relaxing to see, so I go for the pads.
6: Tablet.
7: To watch the World Cup?
6: Yes, on the tablet.
4: 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
8: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五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了，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这种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4: 记者采访发现 ，AI 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
5: Can see anything, players, and I think this it's good, very nice for me.
9: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六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4: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10: 六月份以来，在美国、德国、法国等重要市场均增长在40%以上，而且换新的热情依然比较高涨。
0: 哎呀，这个 AI 和 AR 眼镜正成为现在观赛市场的一大亮点啊！说真的，如果是有这个预算的情况下，你在家里面啊，喜欢看这些喜欢这种沉浸式观赛的，你可以配一个像这种眼镜，有一种身临其境沉浸式观赛的这种感觉啊！啊，这属于那种怎么说呢？会享受。你要 AI 眼镜变身了看世界杯搭子啊，这深圳的华强北也是被很多外国球迷给挤爆了。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在家就能够创业月入过万的这样个帖子。
1: 刷单吗？之前我常看到。参加所谓的线上的开店培训班，很快他发现这位肖女士发现教学内容与实际经营模式完全不符，承诺的大额收益并没有兑现，退款无果之后，肖女士意识到被骗了。
0: 警方调查发现，诈骗团伙通过冒充客户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及盈利的假象，并编造成功案例，推销2680元、3180、3980等不同价位的运营套餐。
1: 最终呢，27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涉案金额1500万元，受害者多达8000余人。
0: 我们来听一听哦。
11: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在网上看到一则宅

0: 他创业月入过万的广告，于是他按广告说明支付了3980元的合作费，参加了所谓的线上开店培训班。很快，肖女士发现培训班的教学内容与实际经营模式完全不符，承诺的大额收益也远未兑现。肖女士退款无果，意识到可能被骗，向警方报案。民警调查发现，肖女士网店内的订单多为虚假交易，且买家账号存在明显关联。
1: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一些盈利的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他们的被害人的店进行一个虚假下单，就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一个假象。
0: 警方介绍，该团伙通过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即盈利的假象，并通过编造的成功案例推销2680元、3180元、3980元等不同价位的运营套餐。遇到有受害人要求退款时，就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退款。
1: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啊，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去付这个钱。
0: 经进一步调查，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江西赣州市的诈骗团伙。很快，上海警方与当地警方一起展开集中收网行动，共抓获27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案涉案金额超1500万元，被害人达8000余名，遍布全国。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其余23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是的，像这种让你宅在家里啊，足不出户就能够实现月入过万的这些经典骗局，专门骗那些比如说全职宝妈呀，在家里想要去给家庭做一点贡献，做一点创收的，没想到这真的是掉入了这些杀猪盘了。所以说各位一定要小心警惕这些有关于开店及盈利，教你在线上去做一些什么刷单啊，包括开店的这些骗局。

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啊。每天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进行点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周杰伦《告白气球》。

0: 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餐厅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切两张贺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什么这短视频一刷就停不下来呢？这与大脑对即时奖励的天然偏好有关。
1: 是的，正常情况之下呢，这个多巴胺也就是愉悦的奖赏信号往往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对吧，它会刺激这种视频的触发，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
0: 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即时反馈后，一些需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研究显示，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即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做事效率低、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你每天会刷多久的短视频呢？
2: 那我们大脑内部啊，这个动机系统有一个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呢，你感觉爽，这是一种奖赏，所以它同时也叫奖赏信号。
3: 专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感到停不下来。
2: 智能算法的设计的本意啊，就是最大化的你的手机或者媒体使用时间，它推送给你内容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目的就是让你只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乐趣。
3: 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即时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即时满足机制的影响。
4: 认知功能的发展其实它是一个倒 U 字形的，那青少年时期其实一直在爬坡，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就一直还处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认知的控制能力其实相对是较弱的，即刻满足很容易会影响到他。像我们的手机的一个使用跟成年人去比较，更容易出现对这个过度使用。
5: 长时间刷短视频，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的倦怠感，会不会越刷越笨呢？研究显示，目前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但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即时反馈的信息环境中，的确会导致做事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4: 它并不是真正的智力下降，而是它的认知功能受到影响了，也就是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影响我们的执行功能，包括影响到我们的深度思考的一个时间。那这些影响看起来就像这个人变笨了一样。
3: 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 IQ 并非同一概念。智力其实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研究员张宇轩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向记者介绍，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即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这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2: 智力是非常复杂的，那加工深度啊，加工速度啊，工作记忆的这个

0: 容量啊，这些都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神经控制系统，它一旦受到影响之后啊，就会显得非常没有自律。那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很聪明哈，但是你体现不出来你的聪明呀，你干什么事情都无法坚持下去，无法干成，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变笨了。
1: 那么如何正确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特别是如何科学引导青少年避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呢？我们来看医生的介绍。
2: 医生提醒，减少对手机的沉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特别是青少年来说，这种改变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比起责备和对抗，持续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引导往往更有效。
3: 我们经常会跟家长说，您千万不要自己拿着手机去指导，或者说去命令我们的孩子，你把手机放下来，它真的是要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2: 如何正确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医生介绍，可以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也可以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后到户外走走，帮助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刺激中恢复过来。在睡前也要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另外，医生提醒，如果青少年群体出现沉迷刷手机的情况，也可能与情绪、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相关。
3: 临床病例的观察来看哈，其实对于这个手机的一个过度的使用、病理性的使用，也有可能是某一些心理疾病的结果。我的孩子在学校有没有碰见学业的困难，有没有碰见人际的冲突，如果我的孩子有这些情绪的问题，那好，那我先来处理这个孩子的情绪的问题。高风险的因素排除以后，那么手机的使用慢慢我们来制定一个契约，慢慢的。
4: 长期的沉浸于碎片化即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当中呢，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当然了，像孩子如果长时间刷这种短视频的话，他可能他的注意力啊、执行能力啊，包括他的学习效率啊，都会降低。所以说为什么说控制小孩玩手机，控制小孩去刷这个短视频，你会发现现在小孩的网速可快了，他们知道的一些梗，我甚至就是得从他们口中说，这最近又流行一个什么样的梗呢啊。所以说呢，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能够理解现在很多的有 AI 学习机，你包括这些学习机同样也是给家长减轻负担啊，
5: 没错，
4: 就有什么就里面有一个智能的老师来帮孩子做一些解答，然后正确的运用这些 AI 智能的辅助的系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像昨天上海面向全体60岁以上老人开放自助陪诊服务啊，只要年满60周岁，不限户籍，哪怕你是从外地来上海看病的，
5: 是的，也能购买，就这个项目嘛。它这个项目是线下社区自助机或线上小程序都能一键预约陪诊。83岁的杨阿姨花了280元搞定了挂号、候诊、取药全程服务哦。
4: 此外呢，陪诊师服务内容还包括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嘱用药提醒等等。关于定价和收费，上海总体要求陪诊服务机构要结合养老服务现有项目的实际收费情况、收费标准以及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来合理定价，而且要明码标价。同时呢，对于低保、低收入等困难的老年人，上海支持各区把陪诊服务纳入养老服务补贴项目范围。
6: 民生一件事，昨天上海面向全体60岁以上老
7: 机构的线下自助机，还可以通过部分区域开发出的小程序进行一键陪诊预约。杨阿姨83岁，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配药。儿女平时上班忙，这趟看病就由陪诊师小王陪同。
8: 这是一个陪诊的一个包，方便他那个配药的。
9: 喂。群里发的呀。
8: 好的，救生卡带了。就他今天配的药，两种药的吧。
9: 两种。
7: 牙医今天的陪诊需求就是挂号、候诊、取药。陪诊师小王对医院的这些环节也都非常熟悉，大约半小时就完成了整个服务。除了这些之外，陪诊师服务内容还包括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嘱用药提醒等。简单说，就是老人不方便做的、说不清的，都可以由陪诊师来做。
9: 得一个速度快，第二我放心啊，放心啊。
10: 价格感觉怎么样？
9: 价格也可以的，就出了这么288块，带去还看好病，再回家，再送到家里。
7: 像牙阿姨这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小王一天能跑3到4单。
1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2: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他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都知道充电宝可能是人手必备一个了啊，是我们出门的必备神器啊。这充电宝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有做的好看一点，有的容量大，有的呢它有好几个头，它能兼顾苹果呀、安卓啊各种各样的，还能充耳机，质量好，质量没问题。近日央视曝光充电宝违规售卖乱象，未取得 3C 认证或者是未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这个记者通过调查发现，线上线下仍然有无 3C 认证的充电宝在售。
1: 18号，也就是几天前，南昌地铁发生充电宝自燃事。

0: 候用带用上飞机吗？
1: 不用。
0: 35，
1: 还这么便宜？
0: 这不带3C 的，质量没问题。
2: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3: 买的多不多？
4: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2-3年，100%没问题，以前都是100多。
2: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目前一些实体店仍在销售无 3C 认证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五来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4: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2: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半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在抖音跨号电子优品直播间，主播拿出 3C 认证证书在直播间展示，
5: 不仅有 3C， 还有新国标69码，我都有的。
2: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展示了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随即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询，结果发现这款商品的 3C 认证证书已被暂停。抖音商城宇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联系商家客服询问 3C 认证证书相关情况，客服回复，目前产品数据正在优化，不满意可退款。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充电宝内部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
3: 连个标识都没有。
1: 按照标准得写个什么呀？
3: 对
1: 呀、
3: 啊，型号、电压什么的都得写出来，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1: 这什么都没有。
2: 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
3: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2: 技术人员介绍，取得 3C 认证标志要经过一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劣质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冒用或者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需求。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宇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专家介绍， 3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依然违规销售，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
6: 自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如果有

0: 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 3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 3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1: 监管部门表示，没有有效 3C 认证的充电宝安全性无法保障，严重威胁消费者人身安全。
0: 对擅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活动中使用未经 3C 认证充电宝的行为出重拳打击，严厉查处伪造、冒用、倒卖、转让 3C 标志的行为。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产品 3C 认证实施要求，对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的 3C 认证依据增加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真四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修订 3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企业质量管控与产品一致性管理。
2: 是的，像我们平时在购买充电宝的时候一定要认准 3C 标志，不要觉得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这个标志啊，有用没用，肯定是有用的，它是通过国家监管条例做出来符合规定的一个产品，它具有一定的安全性。你像充电宝我们平时都是贴身使用的，就你拿在手机上，包括现在有很多贴在手机后背的一些充电宝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不能贪小便宜，一定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 3C 认证的充电宝。随着全国各地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的陆续发布呢，高考志愿填报也是考生和家长最关注的事儿。面对海量的志愿填报信息，该如何筛选？专业应该怎么选呢？高考志愿填报一定要提醒大家谨慎使用 AI 工具啊。
3: 是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4: 的节目，随着全国各地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的陆续发布，高考志愿填报是考生和家长最关注的事情。面对海量的志愿填报信息，该如何筛选？专业又应该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这两天，多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而面向考生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已开启。16号，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改版升级，并全新上线。
6: 在这系统上，今年呢也是让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录取的名次、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进行一个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第二呢，就是服务下沉。大家发现今年首次让专家去下沉到基层一线，尤其是为欠发达地区和县域高中的学生进行一个辅导以及教师的培训。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他们的一些信息差和信息壁垒，导致一些错报漏报。
5: 部分家长和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会寻求人工智能的指导和帮助，专家建议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使用 AI 工具去填报高考志愿。
6: AI 它给你的结果背后有可能它的信息并不是准确的，并不一定是今年最新的政策，那么会导致一些信息的错配，这会影响，这造成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5: 在专业选择方面，今年 AI 智能类成为了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所高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7: 2026年招生的专业主要有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人工智能等专业，学科方向深耕 AI 与无人系统、智能决策、国防大数据的交叉创新。我们还招收人工智能精英班，通过小班培养，本硕一体。
5: 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部分高校的人工智能教育

0: 专业，实施校内外双导师制。
1: 本科生一年级进来他就要选导师，跟研究生是一样的，那么他跟着导师一起来进行能力培养。另外呢，会跟企业行业的导师一起拿真实的 AI 的项目对学生进行一个实战的那个训练。
2: 是的，高考志愿填报还是要遵循自己的本意啊，不要说 AI 它只是给你起到一个参考的作用，你不能够就是完全的去依靠 AI 工具去进行一个高考志愿的填报，还是考生和家长一起商量着看自己填报哪个学校最合适啊，关注好各个学校的招生的它一个政策。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也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8: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 农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9: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1: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3: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硬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3: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 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

0: 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2: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兴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4: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3: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5: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6: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7: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8: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6: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9: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灶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0: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1: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0: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2: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

0: 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0: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4: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3: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6: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7: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8: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9: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8: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0: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1: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

0: 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两到三天。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3: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2: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二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4: 预计七月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2: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6: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七月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

0: 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击、陆击和海击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各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3: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楚伟报道，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吴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政协主席孙军、市委副书记尹春华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在市政务中心会议室集中收听收看大会实况。大家一致认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必将极大鼓舞和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安排，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锚定3事5成奋斗目标，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以一往无前的决心创新突破，创先争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综合报道。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7月1号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滁州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认真聆听，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在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滁州市龙池社区，辖区内光荣在党50年党员代表、各阶层年龄段党员、非公企业党代表近100人共同收看了大会盛况。琅琊区龙池社区党委书记孙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坚持党组织统揽全局，凝聚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等5方力量，吸纳社会组织、志愿者、新就业群体等多元力量，共建共治，紧盯一老一小一新和困难群体，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提供精准暖心的专业化服务，把初心使命落实到基层治理的细微之处，持续擦亮社区服务创新品牌，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滁州市琅琊区龙池社区退休老党员刘素珍：
4: 我今天认真聆听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我和新中国同龄，立岗不立党，退休不退社，平时里我经常串楼栋，收集邻里各类诉求，及时跟社区反映跟进，只要身体允许，我就多为街坊邻居

0: 刘永辉。
1: 105载风雨兼程，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而消防救援队伍作为和群众贴得最近、联系最紧的应急救援力量，为人民服务从来不是一句口号。
0: 7月1号上午，南桥区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大家表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重要政治任务，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开创155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1号上午，凤阳县组织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大家一致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起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进一步坚定信仰、信念、信心，立足本职岗位，担当作为，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凤阳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7月1号下午，市委书记吴进深入琅琊区南桥区和滁州经开区，调研重点民生项目建设和城市内涝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为民办实事、做好事，加快补齐城市建设管理短板弱项，扎实做好内涝治理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龚植平、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参加调研。来到创业北苑恒大绿洲小区，吴进查看现场，认真听取此前部分区域积水成因、应对措施等情况汇报。他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多发频发，要强化科学研判，查找风险隐患，提前做好各项针对性防范措施，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实地查看了解紫薇路一积水点改造工作、中都大道与花园路交叉口积水点治理工作后，吴静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加快排水防涝工程建设进度，切实把城市内涝治理工程建成明星工程、优质工程，保障好城市安全运行。要摸清城市溢涝点底数，找准问题症结所在，分类治理，精准施策，全面提升城市整体防洪排涝能力。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作为市委市政府实践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工作正有序推进中。认真听取施工进度、安全保障等情况汇报后，吴静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周密组织调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推动项目尽早完工投用，发挥效益。要以人为本，规划设计路线通道，完善相关配套，优化周边环境，使之成为展现滁州良好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调研中，吴静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重中之重位置，加快推进重点民生项目建设，更好服务现代化新滁州建设需要。要坚持当前与长远相统筹，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强化源头治理，突出协同发力，着力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防洪排涝体系，坚决筑牢城市安全底线。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做好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应急应对预案，坚决打好城市防洪排涝工作主动掌。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中雨，东南风2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4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

0: 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2: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4: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

0: 远的路。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提到夕阳和日落，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一首歌，那就是《黄昏》。今天我们不听黄昏，但是每一首歌都有写到黄昏。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歌曲来自小阿七，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觉。小阿七从最初的翻唱慢慢逐渐的有了自己的作品，这是一种成长，这是一种蜕变，希望他的歌你们能够喜欢。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

0: 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是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与日落相伴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时间是一种良药，让时间冲淡一切的悲伤。相濡以沫的恋人们，请把握好自己的爱情，让你们的感情成为永恒，而不是曾经的回忆。

歌曲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原曲是1985年发行的《浪漫铁道》，原歌词表达的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站台，看着漫天纷飞的大雪，由铁路左右引发的思考与爱情无关，而后来由潘元良填词之后演绎出了别样的味道。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0: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也是由梁博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收录于梁博2015年11月2日发行的专辑《迷藏》。这首歌记录了梁博曾经奋斗的日子，歌曲名是《地名》。这里不仅有很多音乐爱好者，也是梁博在国外学习时经常去寻找灵感的地方。对于梁博而言，这是一首意义非凡的歌曲。

加这首歌来自叶蓓老狼的《青春无悔》，夕阳无限好，永远无限好。这歌曲通过不同的旋律和歌词，描绘了夕阳下的美丽的景象和情感，非常值得一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祝大家时刻美好相伴。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欧德阳。欧德阳以其温暖细腻的嗓音著称，他的音乐风格比较多元化，情感表达也很深刻。2003年发行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中有一首歌火遍了全网，叫做《孤单北半球》。这张专辑很贴近潮流，却又不媚俗，融合了许多当红的曲风，不执着于任何音乐类型，反而更能够传达到位的音乐。这首歌在2004年的下半年是悄然占领了网络和翻版集锦碟的主要位置，是传唱的大热门。这首歌的名字就特别让人喜欢，忧伤的不落俗套，而欧德阳控制音域非常娴熟，特别是强音与弱音的衔接恰到好处，体现了深厚的歌唱功底，而歌词也是几经催人落泪。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

0: 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窝阔台的突然辞世，是蒙古汗国的政治危机再一度爆发。按照蒙古的习俗，在大汗死后到他的后继者出现之前，这段时间王位虚悬期内，由前王的魏王人来摄政。魏王人就是王后啊。太宗窝阔台生前有六个皇后，分住四个宫殿，他死之后按照传统先例应该由大皇后来发号施令啊。没想到太宗死后的转过年来春天，大皇后就去世了，于是六皇后托列戈纳住进了一号王宫，称制摄政。太宗的这个六皇后托列戈纳就是那位马真氏啊。马真氏是一个善于用巧妙手段争取人心的女人，尤其是在大皇后死了之后，她迅速赢得了窝阔台的二哥察哈台的支持。察哈台是成吉思汗诸子中唯一在世的嫡子了，成吉思汗一共有七个儿子，现在就剩这么一个了。那么他的话具有公认的权威性，他认为托列戈纳是有权继承汗位的王子之母，也就是说他的儿子就可以做大汗呢。在召开蒙古汗国大会选举之前，应该由托列戈纳指导朝政。察哈台一说话，谁也不敢反对了。可没想到说完这话时间不长，察哈台也病死了。托列戈纳已经正式掌权了，他首要任务就是依照先汗窝阔台的遗命召开蒙古汗国大会，选出新的汗位继承人。太宗生前已经下旨将汗位要传给他最喜欢的三儿子阔出，可没想到阔出早早的就死了，所以窝阔台生前决定以阔出之子皇孙失烈门作为汗位继承人。现在六皇后托列戈纳临朝，他打算推翻失烈门为嗣这一个遗诏。那么让谁来继位啊？当然是自己儿子了，他准备让亲儿子贵由继承汗位，这就使得汗位继承上的矛盾更加复杂。要想让贵由当大汗，这可不容易。贵由是金太宗窝阔台的长子，咱们说过长子西征的时候，成吉思汗的长孙叫拔都啊，拔都在征服钦察部落的时候曾经跟这贵由公开发生过冲突，这叔伯哥俩打起来过，拔都就反对由贵由继承大汗。不过拔都现在比较远，得等他回来，等他回来他也不会同意呀。聪明的六皇后托列戈纳善于拢了人心呐，他现在打定主意只有抓紧时机，不能等着这拔都回来。在这个期间，他尽最大努力的要去争取宗室王贵族们对他们娘两个的支持，同时也不能放过朝中那些大臣，得需要大臣们的帮衬。托列戈纳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位重臣耶律楚材呀。咱们上文书说过，在窝阔台继位的时候，当三公子窝阔台跟四公子托雷争执不下的关键时刻，耶律楚材的发言能够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今天呢，六皇后托列戈纳又想到了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多聪明啊，他不愿意介入皇室之间的纠纷， 任凭六皇后找他，他也来了一个模棱两可，并未表态。这可让六皇后着急坏了。托勒戈纳只能把重点放到别的亲王跟重臣身上，通过一番积极努力、游说贿赂、小以利害，甭管怎么说吧，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在1246年春天，托勒戈纳召集诸王百官大会，议立新汗呢。各路宗王大臣全都遵命，带着部属跟侍从从各地赶来，就连汉族地界、西域地界、中亚地界也都派来了达官贵人跟使臣参加这次大会。哎，唯独有拔都大王例外。拔都不是在钦察汗国呢吗？反正是离着蒙古都城远了点。拔都借口身体不好，腿有毛病，不肯来参加这大会，就派了几个兄弟出席代表。这一次大会，托勒戈纳经过大伙的争取，推翻了太宗的遗诏，认为以前的继承人失列门还没有成年呢，不适合治理国家。而贵由呢，参加过西征，又是太宗的长子，继承汗位是顺理成章之事。这托勒戈纳可真了不得，别看是一个女人，她的谋划是十分详尽的。六皇后托勒戈纳之所以能够实现改立贵由的意图，在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对她有利。您就说成吉思汗的长子长孙拔都吧，虽然说反对贵由继位，但是他的封地远在帝国的西陲呀，在托勒戈纳控制朝廷的情况下，他无法改变局势。托雷这一派呢，在窝阔台统治时间，虽然说多次跟太宗窝阔台发生利益冲突，但是没有其他强大实力支持，也难以夺取窝阔台这一派的汗位。至于其他亲王，只要不伤及原有的利益，甭管是窝阔台这一派的子孙继位，还是托雷那一派继位，他们都没意见。这样贵由就在众人的推举下，于公元1246年8月24即皇帝位。贵由新君即位，为了笼络人心，是大赏众人，很多亲王的随从人员都意外地得到赏赐，看来这一次赏赐面是很广泛的。贵由为了使自己的赏赐超过他父亲当选大汗时候的规模，特意花巨资买了很多礼物，多到什么程度吧，连那服务人员都给发了，端茶的倒水的都有赏赐，还没发完呢。最后贵由干脆下令，还觉得没够的就来自个儿取吧，要多少拿多少吧。这一顿赏啊，收买了不少人心。贵由登基之后，他的母亲托勒戈纳仍然摄政。托勒戈纳作为蒙古帝国历史上第一位称制摄政的皇后，在皇族政治斗争中施展了他非凡的才干。他不仅在窝阔台去世后成功地控制了朝廷的局面，而且呢，还让朝政按照他的意愿顺利地扶自己的儿子贵由当上了大汗。托勒戈纳的称制首开了蒙元时代皇后干政的先例，从此以后皇后直接影响皇帝的人选，甚至指立皇帝的事件在蒙古汗国层出不穷，这在整个中国历代王朝中也是少见的呀。而贵由呢，既然登上了大汗宝座，他绝不会坐视母后继续干政，也绝不会因为当初为了给他拉选票，他的母后纵容宽忍那些诸王的违法行为继续进行。贵由即位开始采取的强硬手段，就是要扫除一切有碍他亲政跟树立大汗权威的种种因素。在贵由继位一年之后，他的母亲病逝了，母子矛盾终于没有变得十分恶劣。对于那些违反法律的诸王的行为呢，贵由是严格追查呀。窝阔台死后，这些亲王们各自为政，简直令人不能容忍了。这些行为在贵由即位后依然存在，甚至是愈演愈烈。为了制止这些行为，贵由想，一 能树立自己大汗的尊严；二，

对共不入为借口，在1247年派军队攻打江华岛西北啊，1248年继续派兵侵入高丽北界。二一个呢是针对南宋，他曾经遣军分四路攻入蜀地，派人要兵淮南围攻黄州。如果说桂由对东边的政策仅仅是告诫的话，那么他在西方的行动带有强烈的树立威严的意图。桂由攻击跟剥夺了察哈台汗国继承人的权利。在以往的汗位争斗中，察哈台系诸王一直是窝阔台诸王的忠实盟友啊，二哥跟三哥这一头的呀。但这种亲密关系在窝阔台统治时期出现裂痕，河中地区名义上是成吉思汗的二儿子察哈台汗国的领地，但呢，是作为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由蒙古朝廷直接派人管理。察哈台一直梦想把这块肥沃的土地纳入自己的统辖范围。有一次，他擅自任命了一个官员作为河中一个郡的长官，河中地区的长官就把这事儿报告给窝阔台了。窝阔台严厉批评了二哥的这种越轨任命官员的行为。二哥察哈台是被迫认错呀，为了缓和兄弟间的紧张关系，窝阔台也做出了让步，就把那个郡赠给了察哈台。这个事儿虽然看似妥善处理，实际给两个王系派别之间带来了不亲密的感觉。察哈台生前虽然支持托列戈纳继承大皇后的职务，摄政临朝，这就为贵由登基创造了先决条件。但是察哈台死后，他这一派的某些宗王在派系斗争、好战精神方面表现得特突出，这就不能不在贵由跟察哈台汗国之间埋下了祸根。察哈台临终前曾经把自己的汗位交给了自己的孙子，让孙子继承，但是贵由剥夺了这个孙子的继承权，而是把察哈台汗国的汗位交给了他的四子也速蒙哥，等于另立察哈台汗国的君主。这就是给察哈台势力的一个颜色看一看呢。但是贵由看似取胜，实际这一举动是多年来形成的窝阔台察哈台这两系的同盟力量受到了破坏呀，应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正是贵由的这一个失误的主张，注定了窝阔台这一大派的王权掌握最终要交付他人。那么现在蒙古大汗元定宗贵由最大的敌人是谁呀？他还是把重点放在了拔都身上。拔都那是成吉思汗长子长孙，其实严格说来，拔都是竹赤的二儿子，那怎么算长孙呢？因为拔都的哥哥自认为各个方面都不如这二弟，主动避让，所以呀，竹赤的所有的财产权力都归了拔都了，他实际获得的是长子的权力。在进行长子西征的时候，拔都作为西征军的统帅，他的二叔三叔四叔的儿子们都跟着他打仗，在上一辈之间曾经有过矛盾，有过仇恨，这些矛盾在拔都他们这一代成吉思汗家族的第三代子孙中继承下来。在西征进行的过程中，拔都跟贵由就发生过多次冲突啊。在钦察草原上的一次宴会上，当时作为统帅的拔都自以为年长，所以他先喝了酒。那么贵由呢，感觉这样做不对，你先喝酒等于把我贵由看成是低一等的人了。贵由指责拔都是带弓箭的妇人，你这样做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行为。别的王子也不乐意了，有的王子都动起手来了，打打闹闹推推搡搡，就是把拔都都给踢翻了。有些大将实在看不下去了，各位起主呗，两方是越吵越热闹，谁也制止不了了。最后贵由擅自离开西征队伍，带队先返回蒙古了。拔都把这种擅自离队跟对他的辱骂行为报告给了他的叔父，当时的金太宗窝阔台。因为贵由是他的大儿子呀，

0: 窝阔台对大儿子贵由这种不顾大体的行径是非常恼怒，当时一发脾气，郝玄就把他流放了。为什么呀？窝阔台打算通过对自己儿子的流放来给拔都出出气。他真这么生气吗？嗨，窝阔台管自己的儿子也并非都出于真心，这是坐在大汗宝座上替蒙古汗国着想，他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这被迫使出这么一个苦肉计。大伙能让他这么办吗？跪地下求情，千万别让大公子走那么远。窝阔台顺水推舟啊，改流放为口头警告，责令贵由赶快带着人马再回到西征军，诚恳道歉呢。而那些跟着贵由一块辱骂拔都的那些大将亲王王子王孙们呢，按说都该杀了。窝阔台借口正在西征期间，杀战将对自己不利，这样吧，你们在打仗中拼死效力吧。实际上他救了贵由跟所有辱骂拔都人的命，这算是皇帝的命令啊，大伙又都回来接着打仗了。既然作为大汗的窝阔台都没有把这些人杀了，拔都很聪明，他没有理由再去杀这些反对者，这仇就算结下来了。拔都对于窝阔台这种阳奉阴违的表现是大为不满呢，所以更加记恨贵由这帮人。兄弟之间结下的深仇大恨在窝阔台死后爆发了。选举大汗的时候，拔都就因为对窝阔台不满，借口自己得病不参加，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管理自己的钦察汗国来。他好好的治理自己的汗国，就是打算跟当时的蒙古汗国的中央朝廷进行决裂。因为他是长兄，长兄不到会，按说这选立新汗的大会就无法召开呀。所以这个大会确实是一次又一次的拖延。当后来得到准信儿，贵由终于登基的时候，拔都是气愤非常啊。他自己不承认，我没参加大会呀。但是你不承认也不行，这是既定事实啊。贵由在他的母亲六皇后跟众王的保荐下正式登基了。有很多大将不愿意看到成吉思汗黄金家族骨肉分裂，极力想说和他们。有些人就来劝这拔都，你应该跟贵由谈好喽，兄弟不能反目。但是谁也说不动拔都，最后这些大将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呀。拔都对贵由的敌对态度使贵由对待他更为记恨，也更为疑惧啊。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政变，贵由要求他以及向他致敬的诸王要发誓，保证以后要把大汗的位置永远保留在他自己的家族内。这还不够啊，他还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贵由继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47年，他任命大将野里支吉代为西征军的统帅，下令从驻扎在伊朗地区的军队中每10个人当中抽出2个人参加远征，同时呢还把大权都交给这位野里支吉代将军，不允许任何人干预这件事儿。自打蒙古国建国以来，在大将中除了木华黎以外再没有第二个有这么大权力的了。这样的做法应该说有悖于正常规矩啊。这种异常行动，有的史学家认为其实正是野里支吉代奉有贵由密令的证明，他显然到那儿去削弱拔都的势力，而且去逮捕拔都被派往高加索地区的将领，这是夺权去的。也就在这一年的秋天，贵由汗进行西巡呢。在1248年的新年，贵由汗借口他的封地空气水土适合他的养病，所以从驻地启程，率大军浩浩荡荡向西域诸城继续进发。这会儿他的四叔托雷的妻子见他仓促出行，别有用心呢，暗中就派人偷偷把这消息告诉给拔都了，通报的贵由已经率大军向你这边推进，你要做好迎战准备。应该说 托雷的妻子，这可真是一个善于传递消息的女政客呀，可把巴都吓坏了。托雷之妻的疑心，他就是怕贵由西巡的真正意图去打这巴都，但是呢也没有准确的依据，仅仅凭的是小道消息、内部消息。但是在中西方的史书上对这一件事情又都有记载。另外有一个传教士叫科尔平尼，也曾经听到拔都曾经率领大部队向东行进，反对贵由的消息。甭管是中国的史书还是西方的史书，种种迹象表明贵由函此来是来者不善的，而拔都的部队呢也是早有提防。如果两军相遇，弟兄碰面，必然有一番血雨腥风的较量。但是历史的结局往往就是出人意料嘛。1248年的三月，贵由却突然在途中死于今天的新疆清河县县南这一块。当时拔都正打着旗号由他的驻地率大军向东进呢，不能说打仗，得说去面见贵由汗，这是蒙古汗国的大汗呢。拔都正在半道上走着呢，他是在一处叫做阿拉合支的地方闻听说大汗的死讯。这个地方距离贵由汗死的地方有10天左右的距离，这么说来道还远着呢。根据一个后来曾经经入过贵由汗王宫的人在他的行迹中的记录，他听到关于贵由汗的死因一般是两种谣传呢、一个说贵由汗是吃了毒药而死的，按照估计投药者应该是拔都的间谍，这是一个传说。另一个传说呢，说拔都听说贵由汗要召他表示臣服，他感到很害怕，所以派他的兄弟提前见面。结果拔都的兄弟在见着贵由汗的时候，俩人一喝酒，酒喝多了发生争吵，打了起来，结果是互相把对方杀死，俩人谁也没活。但是每种说法都缺乏充分的证据。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元定宗贵由又突然死亡了。贵由汗在位还不到2年，刚刚1年9个月，

突然的死去，给后世史学家又留下了一个谜团呢。很多人怀疑他是被他的兄长拔都派间谍给刺杀的，但是没有什么证据。贵由一死，他的遗孀那位皇后又开始摄政了。贵由的皇后叫海迷失啊，海迷失很想把王位传给窝阔台这一派的另一位王子，要么是贵由的侄儿，要么就是贵由的儿子。但是作为成吉思汗家族之首的拔都，这会儿他可起的是主导作用。拔都决定要排除窝阔台这一派的干扰，更准确地说，他将跟托雷的遗孀一块联起手来共同对付窝阔台派。托雷的遗孀咱们前文书提过，叫索鲁和贴尼，也就是他把贵由西巡这信儿提前告诉给拔都知道的。所以现在托雷的遗孀感觉到他们家族的转机到来了，他可以游说说服拔都提名他跟托雷生的儿子继承汗位。公元1250年，就在伊塞克湖以北拔都的阿拉克马克营地召开了蒙古大会，与会诸王最初都有一个统一意见，在这个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里，现在拔都年长啊，那你继位不就得了吗？拔都坚决不同意，因为他当时反对贵由，这有个人因素，除了个人夙愿之外，更主要的，拔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在西方的汗国利益。他的封国在蒙古帝国的西陲啊，他主要想保住自己这一块封国的利益，这是最重要的。与其去争一个没有什么实力基础的大汗宝座，倒不如推举一个能保护自己利益的嗣君。假比说拔都自己真坐到这汗位上了，没有人支持他，这汗位也坐不久长啊，所以他坚决推辞。在拔都看来，托雷跟他的遗孀所生的大儿子蒙哥是一个合格的优秀的继承人。蒙哥不仅具有一个作为大汗所必须的禀赋跟才能，而且这人有战功，是战功卓著，才智出众，在窝阔台一派跟其他宗王眼中，对这蒙哥都给予充分的肯定跟尊重，而且还在于蒙哥是手握重兵的托雷派的代表。成吉思汗活着的时候，军权不就交给四儿子托雷了吗？应该说在他七个儿子当中，他最重视的就头四个，头四个里边最喜欢这老小托雷。托雷掌握兵权，这个军权也在遗传中继承，那么现在蒙哥手握军权。成吉思汗死后，军队都是由四王子托雷掌握着，在129000人马的帝国精锐军中，托雷一个人就掌管了111000，合着那18000归大伙，他自个儿掌这么多啊。而且蒙古本土与东方领地都由他掌管，所以推举托雷的儿子蒙哥继位，拔都暗想，这就可以实现自己最初的目的。咱们都知道拔都的父亲是竺赤啊，竺赤是托雷的大哥，大哥跟托雷是一派的呀。如果说蒙哥继承汗位，那么东方帝国归蒙哥，那么西方帝国归自己拔都，这样一来他们两个都统归为托雷竺赤这一派，东西帝国就统一为一家了。东方帝国的蒙哥当然会照顾他的西方汗国呀，所以拔都推举和强加于大会的人选是蒙哥，他定下来了。可是没想到投票赞成蒙哥的只有竺赤跟托雷两家家族的代表，那么窝阔台这一派呢？二哥跟三哥不是一伙的吗？窝阔台跟察合台的家族成员怎么表态对蒙哥的候选人身份呢？他们根本就没参加会议，离开了这次大会。尤其是听说提名是蒙哥作为汗位继承人的时候，
他们根本就拒绝了这一次选举的结果。窝阔台这一派有自己的理由，认为这一次大会在远离成吉思汗的圣地这么远的地方召开，无论如何参加人数不充分，所以这拔都啊也很为难。为了取得大伙的认同，这是选蒙古汗国的大汗，光这一派承认也不行啊。拔都决定改地址，在成吉思汗家族的老家斡难河，在蒙古圣地上再召集一次有更多人出席的蒙古大会。当蒙哥被屹立为大汗之后，那个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女人就开始结交朝中权贵了。这个世上最聪明的女人指的是谁呀？就是托雷的遗孀索鲁和帖尼，是她派人暗杀了窝阔台，报了托雷之仇，又是她提前给拔都送信，使得拔都抢在贵由西进之前领兵东出，贵由之死跟他也有关系。现在他又把自己的儿子成功的推向大汗宝座，能说他不聪明啊？他用各种厚礼跟恩惠来交往百姓，交往权臣。对于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人，他送去的是友情跟友谊的忠告，是不是恐吓呀？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托雷的遗孀是恩威并施啊，时而诱导，时而威胁呀。经过一系列的说服工作，大部分人都同意在蒙古本土再举行大会。成吉思汗家族中的大多数人都被他说动了。拔都邀请窝阔台跟察哈台家族的成员们参加，当然仍然是拒绝呀。不顾他们的反对，拔都委托他的弟弟叫别尔哥重新召集一次大会。公元1251年7月1日，东方诸王、西方诸王、各位大将聚会在了成吉思汗的圣地沃旦河的曲德阿兰大沃尔朵，这是一个王宫的名字。在这一次乌里勒台大会上，诸王、大帅、大臣、大将全都承认拔都主持召开的大会议定的汗位继承人是合法的，大伙共举蒙哥为大汗呢。蒙哥登临大宝，按照传统仪式设宴庆贺呀。这一次政变相对而言是轻易获得成功，应该说也是有成功的原因。首先，蒙哥是强者的典型，要跟蒙哥比，正统那一派窝阔台身后的诸王们年纪小，没有战功，也很难受到尊重。此外，拔都作为成吉思汗家族的长者跟长子之首，在王位空缺期间居于一种行使独裁权力的地位。然而窝阔台家族被赶下王位和托雷家族获胜是对正统性的侵犯，主要受害者不可能不进行任何反抗，就顺顺当当接受啊，肯定要有报复行为。蒙哥继位的宴饮作乐整整庆祝了七天，正当宴饮达到高潮的时候，窝阔台这一派有三位亲王以庆贺为名带着士兵跟武器前来袭击呀。没想到蒙哥的部下早有提防，提前向蒙哥报告，蒙哥借此派兵出击，而且亲自冲杀在前呢。谁也没想到大汗都出来了，一举挫败了蒙古皇族斗争的政治阴谋，就是三王谋反事件。至此，帝国统治权终于从窝阔台家族转到了托雷家族来。每一次汗位交接都要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甚至刀剑相见的现象，这种原因归根结底实际都在成吉思汗那儿呢。尽管当年成吉思汗曾经大刀阔斧地对旧制度进行改造，但他始终也未能果断地彻底地摒弃旧制度、旧传统。几项直接关系到汗位争夺的旧制度、旧风俗他都给保留下来了，如果当时就定下制度来何至如此呢？汗位从窝阔台这一派转到托雷这一派是蒙古建国以来最重大的变化，
它对蒙古帝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黄金家族内部的裂痕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帝国内部独立发展的趋势日益增强，一个原本就缺乏着统一经济基础的庞大政治联合体，没有多久就会陷入到四分五裂之中。继位后的蒙哥以三盲谋反事件作为借口，趁势展开了一系列镇压反对派、打击排除异己、巩固统治的斗争。由于成吉思汗所有的 80% 的蒙古军是由蒙哥托雷这一系继承，所以当年蒙哥的三叔窝阔台大汗时期对蒙古军队只有征调权，没有领属权。现在呢，完全改变了，军队就是蒙哥他们家的了，蒙哥又是最高统治者，高度集权，高度统一。蒙哥继位后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排除异己吗？他先把贵由汗的皇后海明师给抓起来，命人剥去他的衣服去进行审判，然后找一口袋把这位前皇后缝进这口袋里，投入水中淹死啊。对于海明师这位好悬把他的汗妹夺走的兄弟媳妇儿，他是恨之入骨啊，要不怎么把他活活淹死呢？他把贵由的小儿子叫忽察放逐了遥远的西边呢。蒙哥汗几乎杀尽了宗室中的反对派跟朝中的旧臣，并且派使者到河中中原去追查窝阔台的党羽，下令逮捕贵由这一派的所有的人员，而且严格审讯并处死。蒙哥铲除政敌之后，把窝阔台的封地分了好几块，分给了窝阔台的子孙。蒙哥分散窝阔台汗领地的目的就是广建诸侯而少其力，使其子孙再无势力与大汗朝廷相对抗。另外出于统治各民族的需要，蒙哥大汗一方面实行宗教平等政策，另一方面绝不允许各宗教干预蒙古帝国的政务啊，甚至作为国教的萨满教都不能干预国政。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啊，成吉思汗建国的时候不就把萨满教定为国教了吗？蒙哥汗即位之后规定像什么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全真教跟萨满教一样都享有同等地位，各民族有权信仰自己的宗教。为了加强对汉族人地区的控制，蒙哥继位开始就派自己的弟弟忽必烈总理大漠以南汉族统治区域的军国大事，另一个弟弟叫叙烈乌则委以西部地方，那就是西边跟南边有他两个亲弟弟在那看着，他就放心了。打这儿起，元代形成这么一个制度，以宗莽镇守边关咽喉要地。蒙哥即位后决心继续拓展疆域，还嫌这地方小，他派他的弟弟叙烈乌率军西征，远征西亚，主要目标是征伐波斯地区还没有臣服蒙古的穆拉仪跟鲍达这两个国家。他这个作战构想大致是先灭了穆拉仪，然后再灭鲍达，而后扩张到叙利亚、埃及等国，在西南亚建一个大的汗国。据史书记载，蒙哥汗曾经说过，说此次西征对诸民族之自愿归顺者善待之，抵抗者则歼灭之啊。蒙哥为组建西征军下令各宗王从所属的兵马中抽调1/10，由他的弟弟叙烈乌统帅着。西征军还随带着千余名汉人工匠，负责管理投石机弩、火器这些工具的制造。这一次部队先遣部队是12000人呢，在公元1252年正式出发。叙烈乌统帅主力大军在转年10月直指穆拉仪。这穆拉仪是伊斯兰教伊斯玛因派的一个特殊宗教区，穆拉仪人在里海以南
占据了很多城堡，实际上形成的是独立的宗教国，位置就在于今天伊朗的西部。莫拉伊人经常出外暗杀掠抢，不仅在波斯诸城市造成恐怖，而且还多次劫掠过蒙古商旅。所以蒙哥当年随拔都西征的时候，就对穆拉伊这个地方的祸患是深恶痛绝。现在自己当了大汗了，首先考虑的就是讨灭伊斯玛因教教徒。西征军的先遣部队在大将军的率领下进抵穆拉伊境内，开始打仗打得挺顺利，凭着出战的锐气跟先进的攻城火器，接连攻下几座城堡。可越往前推进越困难，穆拉伊境内的地形很复杂，许多城堡建在半山腰，周围凿岩石为战壕，是易守难攻。蒙古军在一个叫吉尔都库堡的地方受到了阻拦，一直到主帅叙烈乌率主力军出征，这个城堡还没拿下来呢。要说这先遣部队也不容易，经过了两年的作战，消灭了穆拉伊军队50,000多人，极以重创啊。公元1255年秋天，叙烈乌率着西征大军一路浩荡，到达了撒马尔干，休整40天之后继续开进，到达了结石城，跟着大军渡过阿姆河，终于大兵压境了。穆拉伊的首领叫鲁克纳丁，他一看要这么抵抗下去迟早得城破人亡啊，鲁克纳丁派自己的弟弟前去求和。可是谁都看得出来，这穆拉伊的领袖鲁克纳丁不是真心想议和，他想拖时间，等冬季严寒降雪的时候，看看你们在野外作战住帐篷的蒙古人受得了受不了。11月马上就到了，西征军统帅叙烈兀把蒙古军分为北队、中队、南队3支队伍，还有一支总策应队，完成对城堡的包围，一面自己亲率诸将去侦察地形。此时已知冬季是粮草不足啊，叙烈乌决定立刻进攻，不能再等了。他把总部设在了附近最高的山峰上，蒙古军就近伐木制造投石机啊，架在四周的山头上，各路军发起进攻。守军呢，人家穆拉伊人以强攻硬弩勉强应战，战斗持续数日。哎，结果这天气并未继续寒冷，相反变得是越来越温暖。穆拉伊人的头领鲁克纳丁是兵弱技穷啊，没想到这天儿越打越暖和，提前开春了是怎么着啊？没盼头，只能开城投降啊。西征军统帅叙烈兀厚待鲁克纳丁，表示绝不杀他，而且答应将来还让他做穆拉伊国的国王啊。叙烈兀为了避免劳师力战，让鲁克纳丁写下一道手谕，派使者吩咐各个城堡。各城堡的守军一看国王都投降了，别瞎忙活了，纷纷开城听命于蒙古军队。公元1257年，穆拉伊人的头领鲁克纳丁请求入朝拜见蒙哥汗，蒙哥汗没接见他，但是他传话让鲁克纳丁回国继续执政。就在返回这途中，鲁克纳丁和一班文臣武将被蒙哥派来的军校暗杀了，在穆拉伊伊斯玛因教派的人大都被屠杀，幸存者流散于各国，这样一来穆拉伊被完全消灭了。西征军消灭穆拉伊之后，把大军集结在哈马丹附近休整，准备征灭报达。报达国是哪儿啊？就今天的巴格达地区啊。公元1257年九月，叙烈兀派使者到达巴格达，要报达国的国王仿效穆拉伊的国王也臣服于蒙古，人家这断然拒绝呀，那只有打了。巴格达城里有70,000军队，但是士气低沉，疏于训练。西征军为了迅速取胜，把三路大军集合起来，特意从西域还调来兵了，
围攻巴格达。巴格达城是黑衣大师的首都，也是整个伊

0: 斯兰世界的教程，它在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之间呢，地处东西方交通的要道，在当时就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了。盟军在城外部署好兵力，在河岸筑起了堡垒，然后挖战壕伸向城郭，在城外安排好了火炮抛石机，全都准备就绪了，盟军对巴格达发起了攻击，很快城门就被轰塌了。半个月后，鲍达国就投降了，叙利乌进入巴格达城，把巴格达500年积藏的金银珠宝全都运走。蒙古兵在巴格达城中杀掠7天呢，叙利乌下令停止。这样算来，黑衣大食王朝传37代，一共503年，至此灭亡。灭了鲍达国之后，蒙古军乘胜继续向西进兵，扩展1000余里呀，来到了阿拉伯，又攻克招降了180多座城池啊。公元1259年，叙利乌率军进攻叙利亚，分军三路进攻都城大马士革，但是没拿下来，部队转向，转而北进，又打败了巴尔干诸王国联军呢。在这个期间，叙利乌分出一部分人马，由汉人火炮专家带领着渡海进攻富浪国。这富浪国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岛。或这一下把地中海诸国吓坏了，无不为之震惊啊！东罗马朝廷、西欧的许多信奉耶稣教的国家纷纷派遣使者求见叙利乌，与蒙古国联络，表示愿意结盟，共同对付伊斯兰教国家。叙利乌率领大军进到亚洲西南端的时候，准备再去进攻埃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消息，蒙哥大汗去世了。这个消息对于刚刚获得胜利的西征军主帅叙利乌来说，如同晴天霹雳一样。本来还想着回去跟自己的大哥去秦宫邀赏呢，蒙哥既是蒙古汗国的皇帝，又是他的亲哥哥，怎么这么快就死了呢？没心思再打仗了，连忙派亲信大将镇守叙利亚，自己率队东归。第三次蒙古军西征宣告结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蒙古人的第三次西征以蒙哥汗的突然去世而告终。当时蒙哥的弟弟

序烈兀作为第三次西征的主帅，一听说大哥突然辞世，也再没心思打仗了，派自己的亲信大将镇守叙利亚之后，自己率队东归。谁继承蒙哥呢？是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忽必烈继承汗位之后，将叙烈兀西征征服的地方封为伊尔汗国，又叫做伊利汗国。这个伊尔汗国统治的领域，南到波斯湾，北到达里海，以高加索山与钦察汗国相邻，东起阿姆河与察合台汗国为邻，东南到达印度边境，西至叙利亚。从此伊尔汗国在波斯传习了百余年呢。咱们再说说这蒙哥汗。蒙哥给自窝阔台去世之后几乎停止了的蒙古征服战争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就是1253年在窝难河河源召开的蒙古大会，蒙哥决定派他的弟弟叙烈兀去征服鲍达跟美索不达米亚的哈里发王朝，以此来完成对波斯的征服，然后继续去征服叙利亚，这是其一。其二呢，蒙哥跟他弟弟忽必烈重新开始了对中原宋朝的攻势。这蒙哥自从夺得大汗之位之后，跟受封于蒙古本土之西的察哈台系、窝阔台系这两派人所建立的汗国，应该说他们的关系已经破裂了。反过来呢，对于支持他登基的西部统帅拔东，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他也不便侵犯利益，所以他把扩张的主要目标转移到了南面唯一的敌人宋朝，为此重新发动了亲宋战争，并且逐步把这规模扩大升级。这是蒙古帝国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窝阔台汗攻灭金朝之后，蒙古跟南宋之间的关系就已经不断恶化了，由此而导致两国之间战争不断。当年窝阔台派自己的皇子亲临前线主持亲宋战争，到的公元1240年，窝阔台准备发动大规模亲宋战争，所以他调动汉军汉将一起出兵啊。没想到时间不长，窝阔台病死了，所以亲宋战争暂告段落。在这之后，由于蒙古帝国对内争夺汗位的纷争是连年不绝，对外呢又主要把军事力量用于向西边扩张，所以对南宋的战争处于一种相对的状态，这给了南宋残喘的机会啊。蒙哥继位之后，一是要肃清身边政敌巩固自己，二一个呢，他派自己的弟弟忽必烈率军远征西南的大理国，打到云南了，以便为他迂回包抄围攻南宋做好战略准备。公元1252年，这年六月，忽必烈受命率大将乌梁合台远征云南，大军翻越六盘山，经临洮进入吐蕃的东部，到了西藏东边了，过大渡河金沙江是直取大理呀。转过年年冬，大理被征服了，蒙古帝国完成了迂回包抄宋朝的战略部署。打这起，蒙哥又调集了蒙古诸王以及汉军上万户的大批军队，在1253年秋天亲自出征，展开了全面的攻宋战争。他手下的大将为长江中游宋军的要塞城市樊城。这樊城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襄樊，是攻而未克，这地儿不好拿。转过年春天，蒙哥亲率大军4万进攻西蜀，兵分三路，在这年的秋天打到汉中了。冬天刚刚到来，他们先攻克利州、杜嘉陵江以及白水江，攻克了苦竹隘、额顶堡、大火山等地儿，

0: 所至进展是颇为顺利。到了1259年的年初，蒙哥大宴众将于重贵山之北，并且商议咱们是不是回师休整啊。大伙都说应该回师避避暑了，要么咱们就一鼓作气赶快把宋朝拿下来。最后蒙哥决定继续攻宋，二月一到，他们继续进兵，渡鸡找滩进攻河州，这河州就是现在四川河县呢。打到哪儿呢？打到河州的钓鱼山。可这没想到在这儿却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由得这年二月打到六月，蒙古军队多次猛攻，而且还派人劝降，是全不见效啊。就连蒙哥自己也被守城宋军的飞石给打伤了。到1259年七月，他不得不终止无效的进攻，转而进攻重庆。又过了一段时间，蒙哥因伤势过重而病亡。这一下众军没有了主帅，大将们纷纷陆续率军北归，蒙古的这次大规模的亲宋战争至此以失败告终。蒙哥在钓鱼城下败亡。这钓鱼城被后世史学家称为蒙古军的绞肉机啊，可见这一场失败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它导致了蒙古这场灭宋战争的全面瓦解，使得南宋又得以延续了20多年。进攻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护送蒙哥灵柩北还呢。蒙哥死的时候，他的弟弟忽必烈正率领了另一支蒙古军队从河北往南攻打，围攻长江中游湖北省汉口对岸的鄂州，也就是现在的武昌啊。同时有大将离开云南奔广西，忽必烈在广西攻桂林，接着又到了湖南攻长沙。这样蒙哥去世的时候，宋朝已经是北面西面南面三面被困。蒙哥的去世使得南宋获得了短时的喘息啊。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

0: 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0: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洪兵：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3: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4: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赶可急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5: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0: 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到只要用导弹，
0: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2: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0: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0: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3: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6: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5: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8: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9: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10: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 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1: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2: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1: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3: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1: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4: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15: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4: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1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7: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4: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7: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1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4: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18: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0: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4: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0: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4: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 男单八分之一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

0: 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程、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吴进、胡春华、胡孔胜、孙军、尹春华参加；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热烈反响；吴进调研重点民生项目建设和城市内涝治理工作时强调，坚定不移为民办实事做好事，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政协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议召开，孙军主持并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楚伟报道。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吴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政协主席孙军、市委副书记尹春华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在市政务中心会议室集中收听收看大会实况。大家一致认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必将极大鼓舞和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安排，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锚定3市5城奋斗目标，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以一往无前的决心创新突破，创先争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综合报道。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7月1号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滁州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认真聆听，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在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滁州市龙池社区，辖区内光荣在党50年党员代表、各阶层年龄段党员、非公企业党代表近100人共同收看了大会盛况。琅琊区龙池社区党委书记孙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坚持党组织统揽全局，凝聚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等5方力量，吸纳社会组织、志愿者、新就业群体等多元力量，共建共治，紧盯一老一小一新 和困难群体，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提供精准暖心的专业化服务，把初心使命落实到基层治理的细微之处，持续擦亮社区服务创新品牌，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滁州市琅琊区龙池社区退休老党员刘素珍：
3: 我今天认真聆听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我和新中国同龄，立岗不立党，退休不退社。平时里我经常串楼栋，收集邻里各类诉求，及时跟社区反映跟进。只要身体允许，我就多为街坊邻居跑腿，和大家共建美好的家园，继续为党的事业发挥余热。
1: 闵光市消防救援局组织消防指战员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盛况，大家一致表示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履职动力，持续抓实火灾防控、抢险救援、便民服务等工作，以过硬消防担当护航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闵光市消防救援局消防指战员刘永辉：
4: 105载风雨兼程，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而消防救援队伍作为和群众贴得最近、联系最紧的应急救援力量，为人民服务从来不是一句口号。
1: 7月1号上午，南桥区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大家表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重要政治任务，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开创155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1号上午，凤阳县组织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大家一致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起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进一步坚定信仰、信念、信心，立足本职岗位，担当作为，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凤阳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7月1号下午，市委书记吴进深入琅琊区南桥区和滁州经开区，调研重点民生项目建设和城市内涝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为民办实事、做好事，加快补齐城市建设管理短板弱项，扎实做好内涝治理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贡植平、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参加调研。来到创业北苑恒大绿洲小区，吴进查看现场，认真听取此前部分区域积水成因、应对措施等情况汇报。他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多发频发，要强化科学研判，查找风险隐患，提前做好各项针对性防范措施，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实地查看了解紫薇路一积水点改造工作、中都大道与花园路交叉口积水点治理工作后，吴进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加快排水防涝工程建设进度，切实把城市内涝治理工程建成明星工程、优质工程，保障好城市安全运行。要摸清城市溢涝点底数，找准问题症结所在，分类治理，精准施策，全面提升城市整体防洪排涝能力。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作为市委市政府实践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工作正有序推进中。认真听取施工进度、安全保障等情况汇报后，吴进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周密组织调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推动项目尽早完工投用，发挥效益。要以人为本规划设计路线通道，完善相关配套，优化周边环境，使之成为展现滁州良好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 调研中，吴敬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重中之重位置，加快推进重点民生项目建设，更好服务现代化新滁州建设需要。要坚持当前与长远相统筹，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强化源头治理，突出协同发力，着力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防洪排涝体系，坚决筑牢城市安全底线。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做好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应急应对预案，坚决打好城市防洪排涝工作主动掌。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6月30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军主持召开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议。会议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线，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剖析找准问题瓶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政协副主席高潮、焦义潮、王小平、姚志江，秘书长陈学武出席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第十八专题节选，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七专题，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传达学习了市委常委会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政协党组2026年上半年全面从严治党及政治生态分析报告。会上，结合职责分工，焦义潮、姚志江、陈学武等三名党组成员依次报告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一岗双责情况。

孙军指出，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十五五”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部署、新要求，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要正确认识形势，补齐短板不足，进一步增强信心和决心，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孙军强调，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必须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坚持政治属性，把牢政治方向，深化学习教育，推动互融共促，强化政治责任，优化政治生态，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更好聚焦中心，服务大局提供坚强保障。通讯员王万康报道，为助力高考考生精准填报志愿，合理规划升学路径，近日市图书馆联合团市委、滁州学院音乐与教育学院、民进滁州文化支部举办书香筑田志愿规划奔赴山海高考志愿填报专题公益讲座，吸引了众多考生与家长到场参与。讲座现场，滁州学院音乐与教育学院相关负责人立足本地招生政策与历年录取数据，围绕位次定位、院校专业选择、平行志愿规则等核心要点细致讲解，并以通俗语言结合实操案例拆解填报难点，同时兼顾考生兴趣特长与就业发展，为在场考生提供清晰的决策思路。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中雨，东南风二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内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北京时间2026年7月2日7:46，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东方航空，2026年7月3日起，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班航班当中，空中 WiFi 全免费。据了解，这项免费福利不挑航线、不挑舱位，国内国际都一样。2026年元旦，东航率先实现国内全航线 WiFi 免费。马年春节打通了中国大陆往返周边国际及地区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航线的免费 WiFi。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7月2日报道，有市民反映广州海珠区某地发现疑似恐龙蛋化石，经专家初步鉴定，确认该批化石为恐龙蛋化石，且保存状态完整、形态清晰，具备重要的科研与科普价值。目前该批化石已由广州市地质调查研究院依法接收并妥善保管，后续将系统开展年代测定及三维扫描等科学研究，并适时向公众科普展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亿万年前的生命奇迹。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今年1到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江西南昌7月1日至10月8日，每日21点之后至运营结束，乘客可凭鸳鸯型乘车码免费乘地铁。近日，陕西杨凌师范区19岁的外卖骑手李玉配送完订单之后，发现附近一处空地冒出大量浓烟，他第一时间停车确认火情后拨打119报警，并从附近一小学借来灭火器进行扑救，等消防员抵达现场扑灭明火后才默默离开。当地站点负责人称会对见义勇为骑手进行表彰奖励。世界最小鸭子棉蝠现身北京通州，这是通州首次观测到该珍稀候鸟。小家伙已经在宋庄湿地栖息了10余天，优质的湿地孕育200余种野生鸟类。北京城市副中心近2000名青少年坚持观鸟，用镜头守护城市生灵。近日，欧洲多地打破高温记录，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是一机难求。在广东一家移动空调生产车间，60%的产品出口欧洲市场，工人进入加班模式，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6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从无需室外机、无需墙体打孔的移动空调，到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2026年，我国首个台风来了，预计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并将于3日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4日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 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南海大部海域将出现强风，海南岛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沿海、西沙群岛等地将有大雨，局地大暴雨。国内财经方面消息，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幅度超过11%。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14%，创下2013年来最大季度跌幅。九元航空发布通知，自2026年7月5日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0亿元，同比增长3.5%。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文体方面内容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4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2逆转战 A 勒布伦大藤沙月晋级混双4强，比分为9-11、10-12、11-2、11-6、11-4。7月2日，演员杨紫凭借《生命树》斩获白玉兰最佳女主角，杨紫白玉兰正向大爆发，杨紫微指峰值破3亿，且连续6天破亿。随后正式入选《时代面孔》杂志2026年6月《时代面孔》阅读人物，平台火速为其上线了个人专属作品专栏，被网友盛赞是平台对其实力与抗拒能力的官方盖章，还凭借《国色芳华》《生命树》入选精英奖。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哎呦哎呦，
3: 怎么了老张？
2: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3: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4: 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7月2日 AI 版支付宝阿宝完成新一轮产品迭代并正式开放公测， iOS 和安卓系统用户在应用商店或支付宝 APP 内搜索阿宝或蚂蚁阿宝进行更新体验。本次升级围绕生活服务、垂域模型能力、服务生态和用户陪伴体系三方面展开，优化用户通过自然对话办理各类生活服务的使用体验。同时，从数千项生活办事服务中精选出72项智能办事技能，作为公测阶段的首批上手清单。近日，山西晋中暴雨引发山洪，工人被激流围困，万能的消防员紧急施救，借助铲车向被困工人靠近，伸出双手拉住被困工人，引导他穿戴救生设备，最后被困人员成功脱离险境。中国消防提醒，遇水位突涨切勿强行涉水，如果被困及时报警求助，冷静等待救援。短视频为什么一刷就停不下来呢？这与大脑对即时奖励的天然偏好有关。正常情况下，多巴胺也就是愉悦的奖赏信号往往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触发，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即时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会有回报的事，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研究显示，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即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做事效率低、注意力不集中等，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7月1日晚，成都一极限运动爱好者跳伞教练卡卡西发布跳伞视频，视频中他从高楼一角一跃而下，降落滑行中贴近住宅楼和树丛。旗帜顶的视频显示，早在2024年5月，他就在市区高楼顶尝试过跳伞，不少网友质疑这一危险做法，现在为了流量已经不顾一切了吗？成都二仙桥派出所民警回应称，该男子在小区内进行跳伞活动不合规，正在调查处理当中。同时，警方提醒跳伞爱好者需要前往报备过的专门场地进行相关活动，目前相关视频已不可见。眼下又到了龙眼荔枝成熟的时节，很多朋友会前往果园采摘，但树上潜藏着一种危险的害虫荔椿，也叫做荔枝春象，俗称臭屁虫。不少人只知道它气味难闻，却不清楚它喷出的臭液对眼睛存在明确的致伤风险。从眼科角度来说，这属于酸性化学性眼灼伤，处理不当可以

0: 瘤永久视力损伤。近日，记者发现走访多家冰品批发店、社区零售店，多名商家表示，今年的雪糕、冰激凌销售明显不及往年同期，利润下滑，客流减少，价格回落几乎同时出现。北京一家雪糕批发商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无论是企业订单还是自然流动客流，都比去年同期少了接近一半。浙江金华，儿子被发现单眼弱视，爸爸张先生带着他山野徒步，看云影，数松果，变树叶。两年过去了，12岁的儿子双眼视力恢复到了 5.0 和 4.9。除了自己去，他还免费组织了200多场亲子徒步，带动2000多人走进大自然。张先生说，现在家乡周围的山都爬遍了，很有成就感。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表示，自己因为穿洞洞鞋得了脚气。皮肤科医生提醒，广东天气闷热潮湿，长期光脚穿洞洞鞋，鞋内易积汗闷湿，极容易滋生真菌，诱发脚癣。日常穿洞洞鞋最好搭配吸汗的棉袜，减少脚部真菌感染的风险。最近有网友称，在上海玛雅海滩水公园游玩时，目睹有十几名男子手拉手将女生围起来，向其泼水，并掀翻起游泳圈。女生朋友多次劝阻无果。目击者张女士称，有危险行为时，管理员会吹口哨，事发时吹了好几声都没能阻止。7月2日，公园工作人员回应称，遇到这类冲突会先安抚游客情绪，再做现场调解。6月30日，有网友发帖表示，被天津的一款煎饼果子的价格惊呆了。配图当中，一款普宁豆酱版金沙参煎饼果子，半条的售价698元，整条售价1380元。对此，商家工作人员表示，贵是因为里面使用的是一整条的金沙参，这个食材的在天津市场很难实现售卖。此外，该菜品自开业以来便持续在售。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社会长三角方面内容，稍后再会。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2: 这里是
1: 福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精灵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北京时间7: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近日，河北衡水在逃公主号粉色混凝土料罐车引发关注，很多女孩找这辆车合影。公司回应，车辆是为老板的女儿定制，车身装饰已经完成备案，正常参与运输作业。60万元购入，配了爱干净的司机，实际的业务量并未增加。最近，福建一60女子因为食用隔夜卤味感染沙门氏菌，炎症指标飙升至正常值400倍，一天腹泻量高达3000毫升。这种情况极容易诱发脱水性休克和多脏器衰竭，死亡率极高。医疗团队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患者最终康复出院。医生提醒，沙门氏菌夏季高发，5至10月为感染高峰期，冷藏环境仍可存活。隔夜的凉菜、卤味、海鲜应慎食，食物需要烧熟煮透，生熟案板分开。出现剧烈呕吐、腹泻、伴高热，切勿自行服用止泻药，应立即就医。老年人和基础病患者感染后进展快，及时救治是关键。夏天补水，建议掌握少量多次、小口慢饮的原则，每次大约喝100到200毫升，每隔1小时喝一次，慢慢喝，不牛饮。水温同样重要，建议饮用25度到35度的温开水，这个温度比较接近体温，不会刺激肠胃和心血管，易被身体吸收，补水效果好。每年的夏天，不少人都会翻出老祖宗留下的解暑妙招，抱着冬瓜睡觉。冬瓜的含水量高达95%以上，就像一只天然水枕，接触皮肤时可以快速吸收体表热量，带来清凉感。正因如此，有夏夜抱瓜眠的诗意说法。安徽本省方面内容，一起来聚焦。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7月1日起，省委党史研究院与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共同策划推出“爱学党史，立初心，党史知识竞答”。近日，安徽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公告，2026年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现面向全国公开招标，每项课题给予80000元资助经费。7月1日起，安徽正式执行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参保职工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生育医疗费用在限额内不设起付线，由基金全额保障，个人政策范围内费用实现零自付，限额内生孩子进入不花钱时代。记者日前从安徽农丹获悉，安徽农丹与国元保险业务系统直连近日正式上线，这是在全国农丹体系内首次实现担保业务系统直连直通，标志着险单合作从机构手设向数据直通的跃升，农业保险加改革迈出了数字化建设的新步伐。近日，安徽阜阳一老人手动关闭电动大门时，近400斤门体脱轨倾倒砸中老人，致其重伤，仍在 ICU。 老人儿子称大门没有安装限位器，商家事后私自补装却否认责任。隔壁75岁老人奋力移门施救，也提醒电动大门限位器关乎人命，务必要规范安装。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趁政策东风，安徽与非洲的经贸往来日益升温，合作能级持续跃升。据合肥海关最新统计，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对非洲进出口总额达275亿元，同比增长43.8%。其中出口178亿元，增长47.9%，进口97亿元，增长37%。5月以来，安徽对非出口机电产品保持强劲增势，同时自非进口的咖啡、铜矿砂及其金砂、金矿、铜材等品类均实现同比大幅攀升。 6月30日上午，中煤新集陆安电厂二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该项目位于陆安市裕安区城南镇，是国家级安徽省支持的革命老区能源工程，也是煤电联营模式下重大基础能源项目。双机投运后，预计年发电量约63亿千瓦时，可有效提升安徽省乃至长三角区域电力供应保障能力，为工业生产与民生用电提供稳定的能源支撑。近日，安徽警方接到75岁张阿姨报警，称多年积蓄被盗。民警现场发现家里没有任何翻动的痕迹，联系警犬支援。警犬小花屋内屋外搜索，最终在院内的一棵花椒树下停住。民警在树下开挖，最终找到了一个铁盒，里面装着老人丢失的4.6万元现金。老人这才想起自己将钱埋到了树下，时间长了忘记了。民警当即叮嘱老人，并约好次日一起去将钱存入银行。最近，年近五旬的市民张健带着年过七旬的父母来到位于洛港公园的合肥航空科普馆，体验了一把开飞机。据张健介绍，父母都是农民，一辈子省吃俭用，没有坐过飞机，这次恰逢出游，就带着二老感受了一下开飞机，圆了他们的飞行梦。父母体验之后都很开心。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7月3日起，闵行区博物馆携手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等14家文博单位合作推出清运康乾、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重磅揭幕。康雍乾三朝绵延近一个半世纪，无数能工巧匠以匠心造物，将时代审美与地域特质凌于方寸器物之间。7月份，南京这些景区迎来免费开放日，珍珠泉风景区免费开放日为7月5日。该景区既是省级旅游度假区，也是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南京宝船厂遗址景区免费开放日为7月11日，这是南京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打造的大型遗址公园，集旅游、纪念、展览、休闲功能于一体。第三个是牛首山文化旅游区，免费开放日为7月11日，包含佛顶圣境、宝香献花、引龙禅谷、秘境禅林、天阙小镇五大功能片区。7月4日，苏超无锡对阵宿迁将开赛，无锡推出了景区特惠、酒店折扣、出行补贴三重福利。无锡队主场比赛日所在的周五至下周一，球迷可以凭本场赛事票根免费进入12家景区游玩。无锡13家景区向客队市民投放50000张首道免费门票，宿迁市民凭着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入园。 比赛日前中后三天，江阴全市五家 A 级旅游区免费开放，宜兴国有景区对未中签线上抢票球迷免票。比赛日所在的周五至下周一，客队市民入住星级酒店、等级民宿享有苏超专享价。联动滴滴面向全国每月发放50,000份，单月总价值达500万元的苏超出行礼包。为更好地发挥博物馆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美好生活的重要作用，让文博场馆成为市民游客夏日休闲消费和暑期亲子活动的好去处，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将于2026年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组织开展2026年博物馆奇妙夜系列主题活动，向社会发布活动菜单，感受夏日的夜精彩。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2日10时15分，首趟试运行列车 G55301次从温岭站开出，沿着新建杭台高铁温裕段驶向玉环站方向进行试运行，预计7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填补玉环市铁路空白，

0: 形成台州县线通铁路、铁路网全覆盖的交通新格局。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7月2日发布致广大网友的一封信，近日泰山景区修建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等相关信息引发社会各界关注，泰山景区管委会高度重视，诚恳接受大家的监督与批评，并向所有关心泰山保护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诚挚感谢。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资讯第一台，
3: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3: 这里是滁州综合。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9: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七月三号星期五早上的八点零二分，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九五零。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和点赞留言。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
4: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呢是中到大雨的天气，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度，预计4号滁州有中到大雨。
5: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
4: 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访谈。一江活水润滁城，三代痴心护安澜。